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1: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昨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山西太原游客胡海霞
7: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6: 广东深圳游客许群丹：
8: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6: 北京市民赵晨霄：
9: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6: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包佳玉：
10: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6: 西北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侯宇超：
11: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6: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蒋燕：
12: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5: 昨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昨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
13: 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昨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西藏拉萨市市民白马卓嘎
14: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江西瑞金市民钟艳林：
15: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3: 昨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开山岛民兵哨所民兵孙叶钦：
16: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3: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昨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云南怒江独龙江乡马库村村民唐玉成：
17: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3: 昨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昨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昨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航天员朱阳柱：
18: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 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6: 航天员张志远。
19: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6: 航天员黎佳莹。
20: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21: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昨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请听报道。
22: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23: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22: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24: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22: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25: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22: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25: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2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1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

0: 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报告显示，预计经常账户收支规模继续增长，贸易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跨境双向投资有望保持活跃，各类来华投资延续向好态势，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
1: 昨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昨天，近600名船员入住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这标志着该船首航前运营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家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今年大陆11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高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是平时 1.7 倍。各大重点商圈也已备足货物应对。每年大陆假期涌现的消费热潮及其背后创新多元的发展态势，引发台湾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台湾中时新闻网指出，大陆长假期间各地活动精彩丰富，结合当地美食文创与特色商品等活动串联多元消费，为大陆的假期经济注入了强劲活力。品质化、体验化的新面貌不仅体现了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的阶段性成果，也为未来消费市场发展指明了方向。与大陆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旅游业者对这一盛况艳羡不已。有台湾观光学者指出，台湾旅游景气不佳的重要原因便是陆客的锐减。为此，旅游业者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能够尽快开放陆客来台，以提升市场需求，推动旅游产业复苏。近日有消息称，台铁部分偏远小站每日运量仅个位数，引发存废讨论。然而，铁道爱好者与学者认为，这些车站对当地居民仍具交通必要性，且具备观光与文化价值。台铁也规划透过观光列车、在地创生等方式活化小站。平溪支线的大华车站被称为秘境景点，附近有山林古道，距离放天灯热门的十分站仅3公里，却鲜有人知，成为偏僻小站。除了附近住户、铁道迷及零星旅客外，每日运量极低，每年摊开运输人数，这类小站都要面临存废及转型问题。铁道爱好者玉先生表示，平时喜欢浏览一些风景独特的偏远小站，虽然部分车站的使用率不高，但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对此，学者认为，铁道运输不只有运输功能，还有文化、在地创生等观光旅游功能，可以把这些车站改变成为好的观光景点，增加整个车站的附加价值。台铁表示，营收前100名的车站占票务收入96%。尽管这些偏乡支线的小站运量低，还是提供最基本的运输和观光效益。 台铁也强调，在短期规划上可以利用举办活动和观光列车推出套装行程吸引游客，中长期则是推动地方创生，利用小站的闲

0: 置空间举办特产集市或文创活动，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汇聚闽台非遗，融两岸最闽南。2026泉州闽南文化非遗周系列活动昨天在福建泉州府文庙广场启幕，打造集演出、展示、品鉴、康养、消费于一体的文旅盛宴，为国庆假期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期6天的本次活动以深厚的闽南文化为纽带，汇聚两岸非遗匠人匠心，搭建两岸文化交融互鉴的交流平台，荟萃文艺展演、精品展示、美食品鉴、中医药康养、文旅消费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南文旅盛宴。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3: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威廉·琼斯：
4: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美国友人塞考斯：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3: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传播学副教授安东尼·莫雷蒂：
4: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3: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
5: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3: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匈牙利外交部双边事务国务秘书布鲁埃尔：
6: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3: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过去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谢然、雷鹏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各位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3: 评述，
1: 权威
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7: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持续走深，两岸合作从相见相创逐步拓展至城建城创领域，一批台胞团队扎根福建，以陪伴式营造活化乡村古厝，更新老城街区，打造两岸民间交流亮眼名片。那么闽台这种基层融合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什么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相关话题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解读。另外，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近期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那么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相关话题稍后的节目中请听两岸专家的分析和评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7: 近年来闽台基层融合不断走深走实，两岸合作模式从早期的乡村活化建设逐步拓展到城市更新、街区运营等全新领域。台胞团队扎根基层，深耕细作，探索出特色鲜明的两岸基层融合新路径。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8: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7: 陈先生，我们看到近年来两岸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稳步推进，而且口碑越来越好，尤其是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合作已经成了两岸民间交流的亮眼名片。那么首先想请陈先生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模式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又有哪些代表性的实践范例可以分享。
8: 闽台之间的相建相创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品牌。近年来两岸的青年不断地围绕着相建相创进行融合发展的实验，体现了两岸民间融合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样板。目前相关的经验已经被国台办和住建部向全国进行推广。从其取得的一个成果来看，首先第一个方面重大的成果就是吸引了大量的台湾地区的人才，人才的落地就构建了两岸相建的人才网络。目前据相关机构统计，福建省持续引入了170支台湾的建筑师文创的团队，有600多名台湾相建的专才来到了福建当地参与相建相创，覆盖了全省近600个村庄、90%以上的县市区，搭配了40多支大陆本土的建筑师的团队联合驻村，形成了台湾创意加本土落地的互补协作的模式，为台湾团队提供政策对接、项目匹配、落地协调，解决了台胞进得去、留得住、融得进的问题，也为台青登陆创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第二个方面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空间不断的优化活化，以微改造盘活了福建地区乡村闲置的一些资产。因为这一系列微改造轻介入的形式，它不搞大拆大建，它是完全活化目前已有的古厝、闲置的校舍、旧的厂房等存量的一个空间，兼顾了人居品质的提升与乡土风貌的保存，所以说也盘活了乡村闲置的资产，同时也带动了产业，带动了村民的增收，促进了同胞的共同富裕。从房屋出租到农产品的溢价，吸引台青本地青年返乡创业，再到改变过去乡村建设重建设轻运营的痛点，使得很多项目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就业。 而在社区营造方面，更是进一步的深化了两岸基层的一个融合，与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因为通过台湾社区营造理念它的落地之后，引导福建地区的村民共同参与村庄规划意识运营，唤醒了村民的乡土的认同感，同时以乡土为纽带，实现民间深度的交流，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基层的一个平台，形成了可复制的推广的一个经验。所以说近些年来，这套模式已经被国内多个省份进行借鉴学习，有的项目还入选了全球减贫的最佳范例。在这些范例当中，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去参考。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潭北港村，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文创渔村，它来自台湾嘉义的林志远团队入驻之后，依托当地的花岗岩石投错的资源打造的 IP， 将破旧的石头屋改造成为集民宿咖啡馆手作工坊，把沉静的空心渔村转型为知名的文创旅游的聚落，年营收金额超过了2000万元。所以说这是滨海渔村的一个活化的一个典型。这些团队当中，我们还看到在它的一个背后，其实它通过的是一系列有结合各地特色的一些相关的形态，然后有两岸相关乡建乡创领域人才的一个共同合作，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在地资源的一种活化和转化，所以说促进了两岸基层民众实现以乡土为媒，深化了两岸的融合发展。
7: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今闽台之间的两岸基层合作正从乡建乡创进一步升级拓展到城建城创。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一转型有着怎样的深层内涵？目前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新探索？
8: 确实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两岸乡村的一个融合，从乡建乡创已经逐渐转型，甚至延伸到城市里面的城建城创。这种转型的深层的内涵和新的探索，对于两岸融合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闽台的城建城创其实本质上是把经过多年验证的陪护式驻村乡建乡创的整套的机制平移，甚至升级到城市的更新和老旧的社区、老城区的街区的一些场景。它不是简单的把乡村乡建的一个经验搬到城里，而是从两岸基层合作，从乡村的单点实验走向了城乡全域融合的战略的一个升级，所以说这成为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新的载体。这种转型的深层内涵，首先从空间维度上来说，就是一次拓展，从乡村场域拓展到城市的存量空间，补齐了城乡融合的另一半。过去我们看到乡村乡建的主战场是古村、渔村、集镇，面对的是空心化的村落和古闲置的古厝，但是如今城建城创面向的是老旧小区、老厂区和历史的街巷，处理高密度居住和复杂产权的这些居民的诉求，而且这样一个难度可能更大，而且这样的一个延伸，所以说这样延伸之后，它是完全是拓展了两岸民间接触的场景的覆盖面。那么第二个方面的深层的内涵，包括在它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个模式方面，它延续了陪伴式的一个陪伴的营造，但是治理复杂度显著的升级。刚才讲到了城乡社区，它的主体的产权更加的多元，利益主体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其中参与的这些台湾团队，它不再只是做一次性的设计，而是长期的驻场，全过程的参与，需求摸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用到大陆城市的更新，它发挥了这样一些相关的实际的一个效果。从人才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更是让台胞创业就业从乡村的赛道拓展到城市更新的大市场，更进一步的去提升了台湾人相关乡建乡镇人才它的这个贡献度，也为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舞台。所以说台胞在城市片区更新项目当中，他获得一些参与的机会，也可以说是拓展了台青登陆创业的一个空间，打造了台胞登陆第一家园的城市的版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从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制度层面来说，他应该说构建了覆盖城乡的闽台合作完整的一个体系，一样乡村乡建它是必不可少，城建城创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链条，两者一结合就形成了城乡一体的闽台基层合作的一个体系。所以说在这些合作体系的一个过程当中，逐渐形成制度化的一种融合发展的一个经验，就逐渐的让两岸的融合发展向更大的社会层面进行拓展。 从他的一个运营的一些成功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些代表性的项目还是挺多的。给我个人印象深刻的是莆田有一个叫城乡乐堂的一个社区，这是福建省首个落地的闽台城建城创的街区项目，覆盖了12个老旧小区加上小堂历史街巷，其中这在这个

0: 设计的过程当中，团队他注意把相关的这样一些公共的设施和儿童的一些区间进行一个小区一个方案的差异化的一个设计。所以说，深度参与街巷的一个业态的梳理、相互的沟通和街区人文资源的一种发掘，最终形成了兼顾民生改造和小微商业活化、探索老街区的这种商业联盟共建的一种模式，给我们的印象非常的一个深刻。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积累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案例。当然，从未来的一个角度来说，也面临着不小的一个挑战。从当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相比乡村、城乡、城建、城创，它遇到产权复杂、居民诉求差异相对比较大，有的过程当中解决起来，它的周期是更长，它的一个协调可能需要更多新的一些努力。所以说，这些摸索阶段其实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的深化两岸融合的发展，逐步累积了经验，再提炼了可复制的模式。
1: 那么，从闽台率先探索乡建乡创，再到推进城建城创，陈先生，您认为闽台这种基层融合的模式具备哪些独特优势？而这套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开展两岸基层交流，又能起到怎样的示范和借鉴作用？
0: 确实，闽台两地城乡基层融合的模式，它发挥了它独特的优势，也对于全国地区去推广两岸城乡基层的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的意义。从当前闽台乡建乡创升级到城建城创之后，福建省探索出了全国独有的城乡全覆盖、陪伴式的生活化的两岸基层融合的模式，它具备的典型的独特优势在这个几个方面，首先是地缘文化的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同根同源，语言风俗相通，宗亲纽带又非常的紧密。台湾的团队极易融入到基层，民众的接纳度也会比较高，大幅降低了两岸协作的成本和沟通的成本，为深度两岸民间的融合奠定了天然的一个基础。第二个独特的优势应该是逐渐形成的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制度机制更加的成熟。福建省创新的落地陪护式的驻场服务，专项的财政持续的保障，台胞职称的采信、梯度试点的推进等等配套的机制，形成了台湾创意加本土落地的协作的模式，有效的破解了台胞相关项目落地难、项目重建重、建设轻、运营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痛点。当然，此外，在融合发展的路径方面，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闽台两地的乡村乡建和城乡城建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它跳脱了传统的论坛参访式的浅层的交流，它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老旧社区改造等民生项目为载体，让两岸同胞共建、共事、共治、共享，在家园建设当中实现了常态化的深度的交流，真正的促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其实为全国两岸的基层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示范的借鉴。这个借鉴首先在理念上面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因为理念思路一打开，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推动两岸交流从活动式的浅层互动到嵌入式、共建式的深度的融合，以民生赋能交流，那么闽台在乡村乡建和城建城创方面，它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就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发展理念。第二个就是具体运行的方法，其实也可以复制。比如说，闽台在推广微改造、运营前置、群众共治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营造的思路，它其实适配到其他地方各地的一些城乡建设的一种需求，也是完全可以复制的。积累的这些经验，也可以完全在全国各地其他地方进行一个推广。当然，它的一个机制也是同样可以推广。它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台胞参与的一个平台，落实落地相应的扶持的政策，培育了长期协作的人才的一个队伍，所以说形成了一系列可以落地的这些机制。那么这个路径过程当中，各地完全可以立足本地的一些资源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开展差异化的两岸基层的一个合作，实现城乡领域的两岸融合，由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向全国其他的台胞聚集区以及其他的一些更广阔的区域进行推进。
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台海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岛内民进党当局不断为两岸的各层级交流设置重重障碍，两岸民间交流也面临不少现实的困难。那么，未来我们该如何持续做强两岸基层融合品牌，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台湾青年扎根大陆发展？陈先生，对此您怎么看？
0: 我们确实看到当前台海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民进党当局，他前置打压两岸的一个交流，让两岸的一个基层。

0: 社区的融合也面临着一系列相应的挑战。未来，我们要继续的推进两岸的基层融合发展，不断的打造一些品牌，更好的吸引台湾青年要扎根大陆。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第一个方面应该要守住基层民生的底色，弱化政治对抗的干扰，因为民心是挡不住的。基层老百姓他们之间的交流愿望，人就非常的强烈。如果说接下来的两岸融合发展能够继续的坚持以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社区服务这些基层民生的一些议题为抓手，继续用好共建家园这样一个载体，核心目标瞄准改善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的环境，带动普通老百姓的增收，然后借这个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带动两岸融合的一个发展，这就是使得两岸同胞在融合发展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进一步的增进的理解。所以说，这个扎根日常的民间连接，它是完全不受民进党等政治势力操弄它所的一个干扰。所以说，通过持续的擦亮两岸基层融合的一个品牌，对于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使得两岸的交流绕过民进党的当局设置的政治障碍，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方面，从扶持政策支撑体系的一个角度来说，完善全链条的支撑体系也是可以解决两岸基层融合过程当中一系列的一个痛点的关键所在。要解决台青留得住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它一方面要延续当前已经探索成功的陪护式的项目的机制，持续开放乡建、城创、文创、农创等等一些赛道，给台青提供可落地的创业就业的平台；另一方面，可以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待遇的同等待遇的一些措施，再比如说资质的采信、创业的补贴、住房、养老、子女就学、社保、医保等方面，打通一些堵点和痛点，降低台青登陆的生活的成本和发展的顾虑，也就能够吸引台胞、台青从短期的参访转向长期的扎根。那么，在具体案例的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合作的圈层，创新传播的方式，更好扩大两岸基层融合的这样一个受众的群体和朋友圈。依托两岸青年共同参与创造一些项目成果，完全可以进一步的加强相应的这样一些传播，绕开岛内当局的舆论封锁，把两岸一些真实的共建共创的一个故事传递到台湾的基层，以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进行发展。所以说，在深耕的一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联动更多的地区扶持共建的一种模式，让更多的这些基层的融合发展的一些故事，能够汇集到更多的地区，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持续夯实两岸民间友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尽管当前两岸的交流受到民进党当局政治势力的一个阻挠，但是只要扎根民生，扎根基层，那么一定能够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成果，也一定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实实在在的发展的机遇和民生的成果，凝聚两岸青年的共识，厚植两岸民间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陈桂京博士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的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最近，台军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有关情况，首先我们来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胡勇的介绍。
3: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1: 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这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而已。而且爱国者导弹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我们再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的介绍。
4: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那么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要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继续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2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 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那么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而台军的不同兵种又是如何分工的？继续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观点。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报道，目前台军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那么他们在怕什么呢？来听胡勇教授的观点。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那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在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效果。 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0: 青岛风光秀美，山海相依，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光影故事在此落笔，将文化时尚与山海风光融入镜头，让每一处取景都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青岛。
1: 简牍是我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最常用的书写载体。甘肃是简牍大省，汉简之乡，西北干燥的气候、沙质土壤为简牍保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0: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一家以简牍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1: 甘肃省崆峒镇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崆峒镇文化底蕴深厚，先后发掘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等30余处，旅游资源丰富，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最美康养小镇等荣誉。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五道兴盛的崆峒镇。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5: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6: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7: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8: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9: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0: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1: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9年不粮霜。
12: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为。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戏剧《南来北往》等影视作品的热映，青岛的山海城巷也被观众熟知。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正从影视取景地向文旅目的地加速蜕变。
1: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众多游客解锁青岛美景、感受这座城的方式之一。光影山海、诗意画卷、未来镜像、科幻奇妙等路线串联起崂山环海公路、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等数十处取景地，形成一剧一景一体验的文旅闭环。
0: 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打卡影视作品中的青岛美景。
13: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龙餐馆里蒸腾的烟火气，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戳中了无数观众，而画面里那栋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居民楼，巷子里飘散的饭菜香，更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 但是啊，却少有人知道，片中主角的老家戏份取景于青岛市北区的南昌路社

0: 曲。斑驳的外墙，蜿蜒的街巷，楼下闲坐唠嗑的邻里，没有刻意搭建的精致布景，全是真实生长了几十年的生活底色。老厂房的红墙，还有菜市场的喧闹，这片藏着浓浓青岛烟火的城区，向来是影视剧钟爱的天然摄影棚之一。除了城区，青岛大堡岛也因为保留了众多里院，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青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丁正虎告诉我们，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从年代大戏到都市爱情，从爆笑喜剧到温情故事，无数荧幕名场面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1: 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2: 青岛大堡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呀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
3: 我
2: 品。
3: 看还有水
2: 对，
3: 缸
2: 水
3: 什
2: 缸、
3: 么
2: 水井，2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通过各种不同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1: 大堡岛的里院建筑群，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0: 一座座百年里院错落排布，院墙复古馒头，朱红色的木质楼梯，把中式四合院的规整与西式洋楼的精巧揉了在一起。走在窄窄的巷弄里，指尖拂过斑驳的墙面，砖缝里都藏着老青岛的生活印记，仿佛一脚踏进了旧时光里，连风都慢了下来。这里藏着太多荧幕故事，喜剧电影《抓娃娃》里大量老青岛的生活戏份，就在海珀路周边的里院里拍摄。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也把镜头对准了这里。青砖黛瓦既能够撑起年代戏的市井百态，也能装下现在都市的温柔故事。不必刻意找机位，随便站在一个巷口拐角，都是影视剧同款画面。青岛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堡岛的百年里院，再到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青岛的影视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1: 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3: 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
4: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
1: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
0: 青岛的美呀，同样是走进了热播的青春校园剧《天才女友》。镜头里，剧中清新治愈的海滨校园场景，已经让不少观众把青岛列入了旅行的清单。而这部高甜青春的偶像剧甜到上头，但比剧情更让人上头的是剧里那片美到失语的粉色花海取景地。 我追剧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片粉色的花海氛围感觉了，成片花海配上演员的颜值，随便一帧都能够当壁纸，清风拂过，掀起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浪，远山为邻，碧湖相伴，粉黛成片铺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剧里那一句咱们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到了现场啊，就知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平角的湛山三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银杏大道，如果你是深秋初冬造访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阳光浸透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也将整条的路装点成一条绚丽而静谧的时光隧道。天才女友当中，女主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场惊艳全网的奔跑，镜头里少女奔跑的身影轻盈，落叶如金色蝴蝶般在身后飞舞，氛围感十足。而位于汇泉湾畔半山腰上的福山之路，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了，父母爱情、南来北往、海洋天堂等影视剧当中不少的镜头就是在福山之路以及周边拍的。如果你来青岛，请一定要留半天的时间给晴雨路，这条靠着海蜿蜒前行的绝美小路，把岛城的浪漫气质都拿捏得明明白白。一侧呢是无边际的蓝色大海，层层涌动的浪花，而新鲜的海风拂面而过，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而另一侧是童话般的红瓦绿树，阳光穿过枝叶洒落路面，斑驳的光影温柔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让我们跟着影视作品游青岛，走进那些镜头内外的风景，在澄澈天光与温柔海风当中，邂逅一程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又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伤。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我是大为。青岛啊，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山面环海，坐拥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景观。
9: 是的，青岛集山海之灵，历史之厚重，美食之鲜香于一体。台湾学姐小婉从青岛美食之旅中找到独属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与活力。
1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龙餐馆与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海外取景，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而成的。来到东方影都呢，大家既可以打卡电影的拍摄地，感受电影之都的独特光影魅力，还能够走进东方影都服务中心餐厅，吃上一顿电影里龙餐馆的饭菜，一碗徐福烩饭，将荧幕中的味道实实在在地端到食客面前，一个人也可以来感受这份来自电影里的烟火滋味。而纪录片《风味人间》则是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展开了鲅鱼与青岛人的情缘，熏鲅鱼，还有鲅鱼丸子、甜晒鲅鱼相继登场，细腻地呈现了青岛海边人的生活与海洋情缘。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固然好拍，但懂行的老饕都知道啊，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作为青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饭店春和楼，以鲁菜为根基，兼具胶东海鲜的特色，承载着青

0: 到百年饮食文化记忆，而其中香酥鸡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菜品。而香酥鸡呢，作为鲁菜经典的菜品啊，融合了鲁菜的爆炒烹炸等技法，它的制作工艺啊，历经了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呢，香酥鸡以鲁菜的咸香口味为基础，而搭配的适量的甜面酱或糖，使得它的味道层次丰富，既有咸鲜的敦厚，又有香甜的回味，符合青岛人因味施制的调味理念。而青岛啊，也有几家以疙瘩汤出圈的老字号，像是家常菜做出精致的口感，口味呢贴近了大众，性价比高，深受本地食客和游客的喜爱。
1: 每每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想呢喝一碗热热的疙瘩汤，暖暖的。
2: 这个虾呢是新鲜的海虾，然后呢这个蛤蜊呢要新鲜的这个蛤蜊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然后食用的时候再把它泡大，这样呢里面腥味都没有了。
3: 这个汤呢就是土鸡熬的汤，一呢是它的油啊不是特别的多，二是呢它的汤汁啊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样呢就跟这个海鲜的鲜美呢融合在一起。
0: 等汤烧开之后，再加入用面粉制作的疙瘩，又放上鸡蛋和菠菜熬煮。等到出锅的时候啊，加入少许的香油提味，一锅暖胃又暖心的海鲜疙瘩汤就做好了。而接下来呢，这道的美食之渣是青岛民间一道传统名吃，俗称鸭梭肉。它可以说是吸取了胶东地区民间食品的精华，是一种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味道香浓的特色食品。
4: 纸扎的工艺不是油炸，虽然叫炸纸扎，但不是倒一锅油像炸肉那样炸出来的。纸扎的工艺讲究一个靠字，通过加温慢慢把油脂靠出来，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大有学问。
5: 下面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更为重要的捞渣环节。
1: 这个捞渣对纸扎口感有什么影响？
5: 如果说你不把它从上面捞下来，首先第一个点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产鲜是一样，它会有锅底。如果锅底弄不好的话呢，它就会浑油。
1: 然后捞完渣之后还要不停地进行一个搅拌是吗？
5: 这个就叫做铲锅底了。
1: 铲锅底。
5: 对，如果说咱不铲这个锅底，那么可能后面这个纸扎它就真的就是不好吃了。这个纸扎的肉跟炸肉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只要不滋油了，就说明它这个好了。纸扎之所以吃起来酥脆又不油腻又好吃，其实除了它的选材的本身以外呢，最重要就是它的火候。
4: 纸扎好吃与否，火候非常关键。火大了，纸扎会发黑变焦，无法食用；火轻了，油腻味太重，吃几口后就会感觉太腻，同时香味也会不足。最好的火候就是纸扎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后出锅。
0: 纸扎蕴含了几代青岛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可抹灭的青岛符号。而纸扎呢，既可以干吃，还可以做成圆葱拌纸扎、纸扎大头菜，还有纸扎炖白菜等美味。纸扎搭配了凉粉，那是青岛特色的凉菜，以海菜为原料熬制而成，口感是爽滑 Q 弹，常常是搭配了蒜泥啊、醋啊、香油等调味，清爽解腻，也是宴客开胃前菜的经典选择。从老字号吃到居民区的宝藏小店，从海鲜大餐选到街头小吃，每一口啊都是青岛的山海情怀与烟火气息。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0: 著名的秦始皇陵壁画，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2: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3: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4: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4: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4: 爱上博物馆。
5: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纸张面世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1-2000年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和传承。
5: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万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掩埋于此的简牍如同散落戈壁的历史之境，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
6: 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收藏和展示简牍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认识珍贵简牍中的历史与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小传。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

0: 当地简读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读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读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地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1: 欢迎来到甘肃简读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社的情况。
2: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读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读，穿梭忙碌于简读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读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0: 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读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读。这些简读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篇简读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读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2000年前的呼吸。它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3: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读。南方多产竹，所以简读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读。简读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简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简读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读。
0: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简读。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读有好几万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简读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的9月，甘肃简读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简读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读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4: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3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5: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6: 那悬泉置的驿齐，也就是邮差，
3: 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4: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浮件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3: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浮件上的刻度。
4: 对对，
5: 为了保证铜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铜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铜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0: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简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简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简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的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2: 每一枚简牍都是时间的印记。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简牍文物？这些尘封千年的丝路简牍记载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0: 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在简肃丝路展厅，两枚李承简的并制让我屏息，一枚刻着酒泉西至玉门80里，另一枚记载着玄泉至是敦煌90里，这些数字如同丝路上的坐标，串联起驼队穿越戈壁的足迹。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6: 它是完整的复原出了从汉代长安到今天敦煌整个的一条线，河西走廊的节点之间是非常连贯的，那么从而证明确确实实在汉代设丝绢列两关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又鲜活的交通线存在。
0: 一枚枚泛黄的简牍如同时空胶囊，封存着丝路的记忆。那些被风沙磨砺的简牍，原来是古人用刀笔丈量世界的石龟。当商队凭借这些简牍穿越荒漠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明交融的火种。透过简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丰富动人的古人生活。记者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3: 像这个是一份公元22年的简牍账单，记录下朝廷使者来边地慰问途经监水京官时具体的餐食及花费，共花费1470钱，由27名监水京官官吏一起平摊。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实行 AA 制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名叫《四时月历》，上面明确规定，春夏不能捕杀动物，不能砍伐树木，这也是汉代当时的环境保护法，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在简牍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友人代买东西的信件、出入关门的友好往来、政府通告、信手涂鸦，甚至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九九乘法表。
6: 西北汉简是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涵盖的学科门类特别多，直接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所传世典籍不能记录的一些微观的一些活动。
0: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时月令》照条， 可说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盖甚广。不过当初它被发现时，则是一段偶然的过程。
7: 1992年，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段倒塌的墙壁躺在地上，无人问津。起初，考古人员都认为这里不可能挖掘出文物。四时约定赵条是一篇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移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王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正是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要求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12月的遗迹逐条列出，同时在下方作出解释，方便执行。四时月令诏条首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其中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0: 简牍里小人物是历史的书写者之一，在悬泉置发现的汉简当中，有好几十枚与一名叫洪的汉代基层小吏有关。据研究，他是悬泉置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负责人，有15、16年之久。他的笔下定格了中外使团和商旅来往不绝的故事。有一次，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千人队伍途经悬泉置，这是洪的职业生涯中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客人一到，悬泉置的役卒纷纷杀鸡做饭，分配住宿房间，还有的赶着骆驼去吃草料，光是处理牛粪、骆驼粪就有好几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洪盘点物资，发现用坏的餐具有几百个，他把这些耗损记在了简牍上，交给上级申请购置新的物资。这些简牍记录着商队、驼队的规模、秋瓷使团的贡品清单，甚至波斯银币的流通轨迹。当我在玻璃掌柜前凝视这些刻痕时，突然懂得，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地图上的虚线，而是由无数枚简牍串联起的文明网络。边塞人家展厅里，宿竹的家书也让我眼眶发热。一枚写着"塞上乘务他可道者"的木牍，道尽了边关将士的孤寂；而另一枚记录妻子寄来冬衣的简牍，则让铁血征途有了柔情。这些简牍颠覆了我对丝路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商旅驼队与使节惊奇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织就的史诗。当我在互动屏幕上翻阅虚拟的简牍时，仿佛可以听见2000年前宿竹的叹息，看见异族在风水下匆匆书写的背影。岁月流逝，那些驼铃声声友好共处的瞬间，借简牍留存至今，成为永恒。我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在翻阅一本记录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一枚枚原木色的简牍，也开启了一扇扇对历史的探知之门，等着每一位历史爱好者前来探索。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户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继续留在甘肃，前往平凉崆峒山。这里是中国武术流派之一崆峒武术的发祥地，自然风光秀美。从唐代开始，山上就兴修建筑，历代陆续建造亭台楼阁，古塔明钟，遍布珠峰。
5: 游客来到崆峒山，可以尽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崆峒武术在这里作为展演项目定期上演，崆峒武术的传承人也会跟游客互动，教养生拳。下面开设农家乐餐厅的当地居民朱学与妻子李娜带大家游览崆峒山的俊秀风光。

0: 包括是赶紧快就是安排车走，人靠车有人牵挂呀。
1: 我叫楚学，是土生土长的古通镇人。以前我开的面包车往古通山上拉，山顶送人，当时的路面也沙石路也不好。现在我赶上了咱们这文旅的好政策，道路也修的比较宽阔啊。我也顺便在我们家开了个农业的，旅游旺季时候一年一天接待量在300多一位游客。
2: 古通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雄秀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丰富灿烂的崆峒文化。
3: 我们崆峒镇就位于崆峒山脚下，靠山吃山。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4: 哎，老朱，你今儿过来这么早？
5: 最近人多，我那看早来一点。咱们这啥都有，但是到这儿来建议吃咱们平凉的羊肉泡、和了面和正宗的红头肉。
1: 如今我的任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顿饭，让游客吃得饱吃好。 来地客人做了，我不光是老板，也慢慢成了崆峒文化的宣传员。
0: 来的食怎么样？
6: 挺好吃，
0: 不错不错，
6: 挺好的，
4: 很有特色。
0: 来了，你知道咱们崆峒古镇开开咱们的崆，听听咱们崆峒戏曲、群腔，还有咱们崆峒的木梳。
7: 老板会不会唱呢？
0: 老板哥，你会会就一百句啊？
7: 来一段呗，就是。
0: 那我就献个首给大家唱两句。
4: 好。
1: 公主小姐面貌黑，头戴黑来身穿黑，红绳上下一顶梅。

0: 我从小就对武术和戏曲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没有条件，现在一有空就会来到古镇，在戏曲博物馆和共同武校看看，
1: 边看边学，跟着学两招，平日里也给游客比划比划，也算是为我们共同武术作为宣传。
2: 从你咋来的？
1: 我看你的学的怎么样，学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高手了？
2: 学习武术不是成为高手的，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面对更多的挑战的。
1: 啊，好好学。
3: 每年一届的崆峒武术大会已成为当地的品牌活动，在传统套路、竞赛套路等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武术精火代代相传。
0: 现在我们镇上的人都能比划两下。
1: 要我说，从前咱们的是风景，如今咱们的是崆峒几千年攒下来的文化。
0: 每天面对游客，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把我们这里的美景、美食、农特产品、非遗文创等推荐出去。
1: 这是咱们西沟的当地的特产，咱们园林再不是种的，也被我们换掉了。
4: 现在政府打造了崆峒古镇，游客白天爬山，晚上逛古镇看非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3: 今日的崆峒镇，正以文韵为魂，武风为骨，在古韵与新生的交响中，铺展一幅古道名山的现代画卷。
5: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6: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再会。给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

0: 集超过2万平方米，共接待游读者超83万人次，人气堪称火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市集。
1: 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生活 Q&A， 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的剪刀效应。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留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近期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以及各地多样的补贴政策和商家的促销活动刺激下，3C 数码、智能家电等商品销售热度正在持续攀升。以旧换新发挥促消费撬动力，消费者更加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记者在北京的多家家电卖场看到以旧换新、国补、长补多重优惠的标识非常醒目，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促销活动选购新颖商品。在了解到卖场里一些最新款的冰箱、洗衣机、扫地机等产品也能享受补贴后，有消费者现场就下单。
6: 家里那台冰箱用了快10年了，制冷效果越来越差，噪音也大，现在一换新有国补，旧冰箱还能折价，省了不少钱，就觉得挺划算的。
7: 家里有两台老空调比较费电，现在有国家补贴和旧空调能折价回收以旧换新，算下来一台能省600-700块钱，两台加起来有1000多。
5: 今年以来，各地提质增效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很多地方还在国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贴合本地消费者的补贴品类。最近重庆就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黎先生就趁着有补贴前来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8: 算下来差不多能省500多块钱，在手机上你提交资料就能申领，流程挺方便的，感觉很划算的。还是
5: 补贴活动不只出现在城市商场，也出现在乡镇集市里。不久前，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赶集的乡亲们可以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9: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5: 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说，
10: 现在我们看

0: 到呢，你就会先打通了线上和线下，而且呢会更加侧重很多的线下场景，让享受补贴的包括汽车呀、智能产品啊能够下乡，可以把服务直接送到居民的家门口。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包括农村地区的消费者啊，他现场就可以了解补贴政策，现场办理手续，降低了参与门槛，可以方便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政策红利。
1: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业内人士指出，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北京苏宁易购市场总监刘美晨说。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北京的门店在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客流环比提升了70%。我们看到消费者的选购偏好正明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升级买单，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那在国补政策的刺激下，很多消费者原本打算花2-3千去置换的家电，最终可能会选择4-5千的中高端产品，尤其是一级能效的产品也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54万亿元，惠及超过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力支持了消费平稳增长，促进了产业升级发展。李明涛表示，在政策支持、供给上新以及多重补贴活动刺激下，有望迎来一轮以旧换新的消费小高峰。
0: 一方面的话呢，是供给端的新品上市会刺激消费者换新欲望。比如说近期头部厂商它的这个新品的手机集中上市，就会吸引很多的存量用户产生换机的需求。汽车家电同样有很多的新款，包括绿色节能产品的持续投放，那么这些产品本身对消费就很有吸引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叫政策补贴加活动助推加平台补贴，形成多重让利，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换新成本，这些呢都会促使形成一个以旧换新的小高潮。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前段时间我与地坛书市在北京地坛公园举办，本届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余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那据主办方统计啊，书市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
5: 在不少读者看来，地坛书市最迷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没有书店那种安静拘束的距离感，它更像一场属于普通读者的秋日文化集市。爱书人用淘书、盖章、收集文创这些具体的小事，继续写着我与地坛的新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8: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在这么喧嚣里面还能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去读书，我觉得身为一个书店多年的从业者，我感到也是非常的欣慰的吧。
7: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9: 我们因为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上打5折8折的。
7: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0: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7: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11: 我们带的书主要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7: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舒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12: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0: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7: 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来地坛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12: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很时尚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可能中国的公园里地坛应该是最年轻化的、最时尚的一个公园。
7: 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13: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舒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舒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7: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舒适能开放更久。

0: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读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3: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地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是的，听众朋友，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孩子年幼阶段呢，彼此之间看不出太大的分别，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孩子之间的发展差距啊，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哎，这是为什么呢？
3: 接下来呢，深耕幼教领域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您分享幼儿教育中的剪刀效应，我们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差距的现象，一起来了解。
5: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那家庭教育里的有一个叫做剪刀效应，成长这个初期啊，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经过时间的不断的累积啊，它慢慢就会演变成日后比较明显的发展差距。那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说一下，就是这个差距啊，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并不是单纯的比拼什么考试成绩啊，或者是天生的这个天赋啊，其实它更多的是来自于日常的习惯、认知的视野，还有兴趣的积累，以及家庭滋养等方面的沉淀。孩子童年的这个时期呢，他的这个点滴积累，其实就像我们所说的埋下一颗种子，它短期啊其实是很难看见这个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往后推移啊，日积月累啊，就会慢慢的拉开成长的距离了。所以不少的家长啊，他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的心态，一部分呢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现在看不出差别，等到长大之后啊，再努力也来得及。然后恰巧呢，他就是忽视了孩子阶段的这个习惯与心智的培育。那当然，咱们也有一部分的家长啊，他看到的这个剪刀效应啊，他就会陷入这个深度的焦虑了，他就会疯狂的去给孩子堆砌各类的课程，盲目抢夺各类教育资源。其实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剪刀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制造养育的恐慌，而是提醒家长看见时间的力量，成长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早期的这个陪伴与引导啊，它会很直接的影响孩子后续发展打下的这个基础的重要关键。但这并不代表咱们孩子童年阶段就可以决定孩子一生的结局哦，这个要是提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解释清楚。那咱们呢，可以回顾孩子完整的这个成长路径，从这个儿童时期的学习习惯养成，早期的启蒙，到少年时代的时间管理、兴趣探索， 那当然还再到了后续的这个专业方向的这个学习哈，还有青年阶段的综合成长。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啊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在儿童时期呢，你会发现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它往往藏在日常细节之中。同样是课余时间，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就愿

0: 愿意坚持阅读呢？为什么有些孩子就愿意动手去探索呢？慢慢的养成专注的习惯。那为什么有的孩子他更多的去沉浸在碎片化的娱乐当中呢？缺少深度思考的机会。所以在当下，两者的这个表现啊，或许差别不大，但是你会发现，日复一日，专注、好奇、自律这些小特质，会慢慢沉淀为孩子的内在的能力。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案例好了啊，是我朋友的学校的两个班级的小男孩，他们学校啊，就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考试成绩呢，两个小男孩啊，成绩不相上下的。那这个男孩呢，他叫小宁，那男孩小宁的家长呢，他没有给孩子报大量的课外班，但是他会坚持每天20分钟陪伴孩子亲子共读。那写完作业之后啊，他还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自己整理这个书籍呀、收拾桌面呐、还有去分享他遇到生活里的小小事物。那他也会引导孩子去多观察、多提问。那另一个男孩呢，他叫小哲。家长呢，小哲的家长呢，总觉得孩子啊，现在还小啊，不用着急，不用要求太多。放学之后啊，大多任由孩子自己去刷刷手机的短视频呐、玩耍、书本啊、文具啊，乱丢都无所谓，反正家长最后会帮忙收拾，所以很少去陪伴孩子开展阅读。那一二年级呢，这个知识点呢也很简单，两个人的分数啊几乎看不出这个差距。但是升到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啊，这个学科难度啊，它就已经有一个 plus 的提升了，那它就要需要阅读理解能力、自主整理能力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小雨长期阅读积累出了这个理解能力，在学习新内容上啊，他就比其他小朋友很快。那也可以自主的去规划自己的一些学习任务啊。但是相对小泽，他面对这种长篇阅读题目啊，他就感觉到很吃力，学习物品啊，经常丢三落四的，还找不到，那需要家长啊去反复的去督促。那原本微弱的起点差异呢？就会随着这个时间逐步的放大，这就是剪刀效应很真实的体现。那进入少年阶段之后啊，除了这个知识的学习、时间的规划、兴趣培养啊，它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有的家庭呢，他会尊重孩子的喜好，支持孩子去探索兴趣爱好，教会孩子合理分配时间；也有的家庭呢，他会把重心放在这个考试卷上、分数上，忽略了这个兴趣。孩子的品格、孩子的自我管理的培育，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兴趣不只是玩乐哦，它可以去锻炼孩子坚持、抗挫、目标感等底层能力。这些能力啊，同样可以去迁移到学习生活当中。在这里，我也想到有一个案例啊，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我们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孩子。那这个邻居家的孩子呢，是一个女孩子。他在小学阶段啊，成绩啊、水平啊，般般吧，还行。那这个女孩呢，叫做朵朵。那他们家长啊，就很尊重她喜欢画画的这个兴趣爱好。每周呢，她就留出固定时间让她去创作，不把画画当成必须出成果的任务，而是通过这种过程中啊，引导她的孩子啊，安排好画画和写作业的这个时间管理。那这个画画过程呢？反复的修改，不断的去打磨这个作品，也慢慢的让这个朵朵磨练出了耐心和抗挫力。那同样的，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叫做一个也是女孩子，叫琪琪。那这个琪琪的家长啊，就认为兴趣啊会耽误学习，课余全部的时间呢，都要用来刷题跟补课，几乎啊就没有留给这个琪琪啊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短期去看这个琪琪的分数啊。哎，是有优势的哦，所以进入初中之后啊，这个科目变多啊，学习压力增大。朵朵从兴趣当中习得的坚持与时间管理的能力，她迁移到了这个学习上，她就懂得去我们所谓的合理分配各个学科的精力啊。那相较琪琪呢，她长期缺少这种自主安排的锻炼，所以一旦学习这种学习节奏啊变得又快又复杂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手忙脚乱，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很容易心态就崩溃了。所以等到了这个步入青年时期的时候啊，各位家长朋友们， 咱们要去让孩子接受专业化的学习，面向社会，过往的多年的积累的学习方式，还有视野的见识，心理的素质，都会综合起来发挥作用的。所以从小积累良好的习惯，它其实是帮孩子变成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挑战的底气啊。
1: 刚才呢，我们和廖嘉欣老师啊一起简要的了解了幼儿教育当中的剪刀效应。廖嘉欣认为呢，对于剪刀效应，我们在了解它的同时，也需要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避免陷入一些误区。那他也给家长朋友们准备了几点小建议，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0: 我们呢也要理性去看待这剪刀效应，避免走入这个认知的误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我还是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早期积累这些东西它很重要，但是成长啊没有绝对的定局。剪刀效应呢，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不是注定不变的命运。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后天的觉醒，环境的改变，依然可以改写孩子的发展轨迹。不要因为孩子说什么啊早期落后啊落后啊就彻底的失望了，不等于盲目的内卷报班。所谓的优质的成长滋养，不等于高价培训班的这个学习方式。高质量的陪伴，良好的家庭氛围，正向的习惯引导，都是珍贵的成长养分。所以普通家庭啊可以做到。那这个差距啊不等于优劣，每个孩子成长的这个节奏呢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呢就很早就有智慧，有些孩子呢属于厚积薄发。所以我们要去看见成长的差异，但是拒绝拿孩子互相攀比。那综合刚刚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剪刀效应的分享，我想再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食物的养育的建议。首先呢，咱们一定要重视孩子阶段的底层习惯的培养。比起那些短期成绩的波动啊、专注力啊、阅读习惯啊、好奇心、责任感这些等等的底层能力，它更值得投入。从每天一点的小事做起，日积月累啊，就会改变很多。再来，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节奏，学习的节奏也好，生活节奏也行，都要尊重他们的节奏，适度的去做好资源的投入，结合自家的孩子的特质与家庭实际的条件，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与兴趣内容，不要去盲目说啊，别人学的我们也要学，这种盲目的攀比是没必要的，拒绝过度消耗孩子的内在的身心的一些这种内耗。然后呢，咱们要终身成长视角去看待孩子的发展。我们呢要承认时间的复利，同时也要接纳成长存在的变数。所以就算现阶段孩子表现一般般，平平无奇，但是只要保持持续学习的状态，他依旧能够拥有向上发展的可能性。打从心底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就是好好分享一些经验。那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养育呢，它是一场长跑马拉松。剪刀效应呢，它是提醒我们看重早期的耕耘，但不必被差距裹挟焦虑。所以家长，咱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做好能力所及的陪伴和引导，允许咱们的孩子按照自己的生活发展节奏去慢慢的成长。我相信啊，时间终会回馈每一份踏实的付出。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杂技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吴桥杂技等地方传统杂技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杂技要如何在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长期思考的课题。在他看来，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然变成一大发力点。
3: 那么王建民都制作过哪些不可思议的道具呢？在2025年获奖的新节目当中，王建民又是如何点石成金，制造出了神奇的自行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6: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5: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6: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面见过？
5: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6: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

0: 做梦都是这个事儿。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 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行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 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1: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0: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 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
1: 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也没见过。
2: 2012年，中国杂技团接到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为了这次比赛，团里集合了最优秀的杂技演员，并且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丑奖发起冲刺。女子节目是久负盛名的俏花旦集体公主，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3: 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这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熟悉了这个节目的细节，或许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而要想在摩纳哥取得好成绩，就需要另一个男子节目更加出彩。这个节目叫做《圣斗地图》。在这个节目的表演道具的设计创新上，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何奇思妙想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番。
0: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 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说来说去，
1: 道具看起来很重要。 但是我明明白白的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0: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
2: 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1: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2: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2: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1: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哎呀。
2: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4: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四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1: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2: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2: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5: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罗一舟的演唱《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跳跃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连接着信任与希望。愿每一份热忱都能在追梦的沃土上滚烫赤诚。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愿这些歌声伴你奔赴崭新的一天，日日有热爱，岁岁有光芒。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

听到的是陈雪妍演唱的《无名之辈》，这首歌曲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激昂的曲风，奋进直白的歌词，搭配着陈雪妍富有力量的磁性嗓音，表达出了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的信念。对于逐梦少年来说，输或赢，被质疑还是被认可，都比不过心怀热爱。因为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继续听到牛奶咖啡的演唱《胜利之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刚才为您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筷子兄弟的演唱《我们是太阳》。这首作品将励志与梦想作为创作主旨，用明快有力的曲风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面，激昂大气，酣畅淋漓，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强烈的节奏，再加上筷子兄弟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化作了战场上的战士呐喊，透露出了一种永不放弃、坚持向前的感觉。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如梦所期》。

0: 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好风起》，这首歌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奋斗者们的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着张力的嗓音，唱出了平凡追梦人的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是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的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聆听向上的力量。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0: 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青春恰时来》，旋律之中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与青春的壮志豪情。王一博用他清澈独特的少年感声线，唱出了筑梦路上不言败，未来有我更精彩的坚定信念，也向我们传递出了用青春创造锦绣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感谢您的继续聆听。我们之后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檀健次的演唱《筑梦未来》，轻快活泼的旋律仿佛像是一阵春风，带着满满的活力与希望。采晨曦一朵，悄悄种在心海，许下最美的愿望，等着它盛开。梦幻且纯真的氛围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前的能量。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红荫，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石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逐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台海”，看台海，也要甲乡亲来道

0: 等单元五分钟的时间，咱做伙来看月山海，来了解啊，伫咱中国的这世界遗产有偌水。今仔日做伙来去到陕西的西安，来去看锦溪红岭和兵马俑区。第三部分，闽南养生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啊，继续跟咱来分享在长退休吼延年益寿的养生智慧。即马是来到秋天了，秋天对应的这个脏腑，人体脏腑啊，主要是气。在中医的理论来看，气啊，在咱五脏六腑内底，伊是伫个较悬的位置吼。那要讲起来，是伫咱的胸腔这部分。所以啊，伊的位置是一个宰相吼，来负责君主，就是咱的心，安尼来管理国家。所以气有个互人叫做是相父之官，就是讲伊是宰相，或者是来辅佐君主安尼一个大官。一只戏是按怎来维持咱人甲自然的和谐共生？好，咱今仔日的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好，也上来滔滔不绝闽南话，头先甲乡亲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1.9， 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来，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上车讲，杨德甲大家倒来开讲，头先来进入滔滔不绝闽南话。今仔日啦，要甲乡亲为一个日子来讲起，吼，就是旧历的八月二日。滔滔不绝闽南话，杨涛和您碎碎念，碎碎念。说到每年农历的8月22日这一天呢、在闽南和台湾有成千上万的乡亲朝着一位放羊的孩子鞠躬上香。这个孩子没有当过官，没有发过财，而且只活了16岁。可是闽南和台湾乡亲一拜就是1000多年，因为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藏着闽南人最看重的品德——孝顺。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闽南话的孝。孝在闽南话里读好，孝顺叫优好，或者是我好。闽南人夸一个人不太说能干，也不太说聪明，最有分量的一句话是一金我好，这个人真孝顺。在闽南人的价值排序里，孝永远是排在最前面。那么这位放羊的孩子，他和孝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深了，因为他本人正是孝的化身。这位放羊的孩子本名郭忠福，贵中后，五代时期福建南安人，父亲早逝，他小小年纪就卖身葬父，替人放羊养活母亲。孝行传遍乡里，人们叫他郭孝子。后来他为了替母亲寻药，在山上作画升天，年仅16岁。乡人感念他的孝行，建庙奉祀，尊称他为郭圣王、贵姓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广泽尊王、恭鼎尊翁。闽南乡亲更是亲切地称呼他圣王公、姓翁公。所以你看，闽南台湾的乡亲祭拜他，拜的不只是神明，他的神通广大，而是他身上的孝顺、正直和慈悲。这份广泽尊王的信仰根在泉州。广泽尊王的祖庙是泉州南安狮山的凤山寺，始建于五代，是全球广泽尊王信仰的祖庭。明清年间，泉州先民渡海赴台，把圣王公请作渡台的守护神。在台湾彰化鹿港的凤山寺，这里的庙门特意朝西，这是故乡的方向。而直到今天，每年都有大量的台湾信众跨海回到南安拜谒祖庭。台湾的信众还给广泽尊王起了一个很亲切的绰号，叫翘卡啊，翘脚尊王。传说在他作画那天，母亲舍不得，伸手去拉他，一只脚被拉了下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广泽尊王

王的形象很特别，他的左脚自然垂下，右腿盘坐，双眼圆瞪望向远方。其实在这个传说里，最打动我的是那位母亲的牵挂不舍。父母牵挂儿女，这是一辈子的事，那儿女拿什么回报呢？闽南人的答案写在这两句俗语里：北部起兰西，兰起北部捞。父母辛苦把我们养大，我们就得尽心尽力奉养他们到老。北部起兰西，兰起北部捞。还有一句说：最怕无嫌北部散。怕就是孩子，散就是贫困，意思是做子女的不应该也不能嫌弃父母的贫穷贫寒。农历8月22，这是郭圣王的得道日，在这前后，闽南和台湾的庙宇里一定是香火缭绕。但不管大家是不是信奉神明，在今天我们都可以做一件小事，给家里的长辈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们吃饱了吗？假爸呗。这一句假爸呗的关心，也正是闽南人最朴素的孝顺。我是杨涛，滔滔不绝闽南话，我们下期接着碎碎念。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只，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文化遗产，咱用五分钟的时间，做伙来看越山海，来找出中国大地的遮个世界遗产有偌水。讲到陕西的西安。对于真侪去过台湾乡亲来讲哈，一定有去一个所在，就是这个兵马俑坑、兵马俑坑。顶无偌久啊，咱的这位中天小姐姐何慧荣也嘟嘟才去，哈，嘟嘟才去参观。头先咱来看，伊有啥咪要跟咱来分享的？
4: 该给秦始皇还他一个公道，还他一个清白。世界文化遗产兵马俑，哇，真的是从小在书本里面看到大，今天是第一次，终于有机会呢来亲自看一看，看来排队的人到底有多多。大家都说兵马俑呢是活人呐、啊，哦，现在真的是该给秦始皇还他一个公道，还他一个清白，因为今天来看了之后，你就知道嘛，他真的是。陶瓷做的。真的是千军万马的气势做的兵马俑呢，千人千面，而且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神韵，头发丝啊，指甲盖啊，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甚至这个手臂上面还有肌肉的线条。那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去了解历史，才能够还原真相。我觉得从透过刚刚讲到说，应该要给秦始皇好一个平反的机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历史的真相永远在那儿，可是你要透过什么样的角度，你要如何去还原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也看到了货币。这个度量衡，然后货币的统一，这些秦王统一六国之后，哎，大家都用一样的货币，那、啊、当然呢，大家的交流就更加方便了。这个呢，也是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之处。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这是中天小姐姐何慧荣，吼，伊来到陕西西安来参观秦始皇陵加兵马俑坑，甲咱来分享诶。也讲到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伊是第一批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世界文化遗产。早伫诶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甲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也伊个即价值评估，人讲啊，唔是简单去看遮个兵马俑有偌尼啊壮观、偌尼啊水，伊会当入选世界遗产，因为伊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这个体系是由一个灵魂的核心建筑、军事体系为准、背诵的系统、手工业为准、加水利工程共同来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遗产构成体系。也伫个咱的这历史的文献内底啊，对秦朝的记录是要较简单的，所以啊，这个秦始皇陵含兵马俑坑的发现，未输讲是一部必考全书，全方位来展现出公元前三世纪近代伫个政治制度、军事组织、工程技术、国家手工业管理这方面的体系化的成就，这是。为咱来解脱早期统一国家的形成甲运作，来提供一个无人会当来代替的考古学的本体。在这个兵马俑坑内底发现的是要甲8000件的盗俑盗马，伊的这体型款样甲真人真马是同款啊同款，而且咱来看伊的这面部的特征、发型，也个有手势，甚至是这个形态，哎，拢无相款。所以啊，真侪游客来到地，头先就是互因的这艺术表现力去写着。 不过像是我们说啊，整个这个锦溪凤林和兵马俑起它的规模这么大，整个统一和加这个幼路的工艺都是来欢迎近代在艺术创作和工业化生产管理方面足够高的成就。所以说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锦溪凤林和兵马俑起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为早就消失的近代文明来提供独一无二无法通代替的物质证据。也这些珍贵的内容我们做会来去了解。
6: 我站在这里早已不知几度春秋，
7: 我们看到的这些陶俑其实都是在2200多年前制作完成的。那兵马俑的1、2、3号坑全部发掘是总共有8000多件兵马俑。
6: 我是高级军吏俑，曾经我也和众将领追随秦王南征北战，工匠们细细雕刻出我的容貌与气魄，头上的荷冠象征着勇气，鱼鳞甲、翘尖履陪我征战四方。我们铭记秦王志向，横扫六合，开启中国大一统时代，也守护着他的地下都城。我曾经也和这些新兵一样，眼神纯净却坚定。春秋战国数百年，诸侯争霸，天下分裂，百姓们无比渴望和平。我们要用统一换来太平盛世。8000多尊兵马俑兄弟，记录着那个时代最强陆军的雄风。整装待发的主力阵容约6000人，前三排敢死队不着铠甲，手持弓弩轮番射击，用箭雨重创敌军。重装步兵则手持长兵器和短剑，迎接随后的白刃相接。军阵侧方及后方士兵随时警戒，提防敌军偷袭。多兵种协同作战军阵，由骑兵、步兵、车兵等1300余人组成，进退攻守出其不意，与主力部队相互配合，形成远超六国的战力。更不要提将士们的兵刃器械必须刻有工匠姓名，瑕疵可追溯至个人。千年后，我的宝剑依旧锋利，数以万计的箭头仅有毫厘之差。完备的军工武器制造管理体系是我们威震四方的底气，我们是精锐中的精锐。大梁、长平、邯郸、易水历经10余年征战，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定都咸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由我们开创。货币、文字、度量衡，甚至车轨的间距，统一的理想由我辈实现，从此融入华夏九州的血脉，视死如生。秦王将国家都城悉数带入身后陵寝，内外两重城垣象征着宫城和外郭城。文官俑礼正，红车马试驾，百戏俑娱乐宾客，甚至奇珍异兽都来随侍，共同维系地下帝国永世运转不息。

伴随陵墓修建，恭将铸造雕刻出我与兄弟们成为不朽的禁卫军。我看到朝代更迭中，不变的是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的理想。历经千年，在今天与你们相遇了。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连登的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俗正讲，用得甲大家登来开讲。阮的节目啊，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点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阮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好呀，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3: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5: 菜，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6: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在延年益寿和咱长岁寿的养生智慧。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啊，脾这个脏腑伫个五脏内底，伊是处伫个要较悬的位置。为生理学来讲，伊是伫个胸腔，俯瞰着其他一只脏腑。也即个有人在比如做讲，未输的亲像宰相。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尼来负责即个君主，也就是心来管理国家。所以，喜伫个即医书内底有个叫做是相父之官，就是讲伊是宰相，或者是来负责君主的即个大官。也秋天即个时节，咱知影讲对应的总户正是喜，所以今仔日咱得这会好好啊来了解喜即个相父之官。
7: 在中医学中啊，肺被称为了相府之官，我不由得想起三国时期的曹丕写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这句诗描绘了秋天的深秋景象，展现了秋天的肃杀和凄凉之感。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然界的万物在秋风中逐渐凋零，叶落归根，一片肃杀之气中蕴含着收敛和沉淀的力量。您知道吗？肺恰如这秋天，它主管肃降。在清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叫玉昌，在晚年的时候自号西昌老人。在玉昌记录的医案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因为秋燥而被错误治疗的例子。话说啊，有一个病人是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他生了病了。最开始呢，病人总是感觉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后来呢不觉得冷了，他的主要症状呢就变成了开始发热了，而且慢慢的又开始了咳咳的咳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最开始呢以为这个病人呢他是受了寒邪的侵害，就用了可以解表散寒的药来治疗，结果呢病并没有治好，病情呢一直拖呀拖呀，拖到了初冬。医生又给病人用了人参白术这类补药，这一下可不得了，病人的肺气被闭住了，咳嗽的时候呢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而且呢他胸口和肚子又胀又满，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还一直的直往下拉肚子。后来呢玉昌就给这个病人去看病了，他认为呢这个病人就是因为秋天的燥邪从外面侵袭了他的肺脏还有他的体表，导致呢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他治理调节的功能才生病的。再加上之前那些水平不高的医生错误的用了解表发散的药物和温补的药物， 使得他的肺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速降了，燥热淤结在体内，闭阻不通，还往下影响到了肠道，因此呢这个病千言难愈。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传说呢在东汉的时候，医圣张仲景遇到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家里有人去世了，他的心里呢特别特别的悲痛，打那以后呢就一直的咳咳咳咳嗽的没完没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张仲景呢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一上来就开专门止咳嗽的药，他是按照自己写的那本叫做《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提到的甘麦大枣汤，在这个方子中呢用了甘草、小麦还有大枣，它作为主要的方子，另外呢还加了些疏肝理气、让气通顺的药物，想着先把病人的情绪给调理顺畅了再治他的肺，结果呢病人的心情变好了，不那么悲伤了，他的咳嗽气喘的毛病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个事儿就体现出中医的肝郁称肺的五行生克的道理，肝呢在五行里边它是属木的，而肺呢是属金的，要是肝气郁结了，肝火就会太旺，就会克制肺气，这就是中医说的木火行金的表现。所以呢在治病的时候，我们先得把肝气疏解开，让肺气不再受到伤害了。同时呢这件事儿我们也能看出来了，肺和人的悲伤情绪以及咳嗽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为啥肺和悲咳嗽有联系呢？这就不得不从肺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说起了。肺呢在古字中多描绘为两片叶状的或者分支状的图形，宛如两片轻盈的羽翼，寓意着呼吸之间生命之风的自由的穿梭和徜徉，象征着肺的分叶结构直观而生动。说文解字中解释肺金脏也，意指肺为五行属金的脏器，它主藏气司呼吸。在古文之中呢，肺的形象往往与呼吸气息是紧密相连的，体现了古人对肺功能的一个直观的认识。肺如同我们人体中一扇灵活的生命之门，每一次呼吸之间都在进行着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维系着血液氧合与体内外环境的一个平衡，意味着它是人体的门户，是内外气息交换的重要通道。这一解释呢不仅揭示了肺的主要功能主气司呼吸，也暗示了肺在人体中的关键地位。在中医理论中呢，肺主气司呼吸，是人体内外清浊之气交换的门户，秋之收敛与肺之速降，二者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
2: 中医的理论认为讲啊，气是主气，也主要的功能是呼吸，伊是咱人体即气体交换即门户。也那是讲，甲咱的人体比作是一间厝，气就是即足够大即窗啊，会当好即清新的空气进入即通道。同时也是咱体内即浊气吼要排出去即出口。所以可能有的乡亲经常有听到讲，气部咧管的是咱气的宣发加肃降，也这两个词宣发、宣发、肃降、肃降是什么意思？要怎来理解？咱继续来听马修莲教授的分享。
3: 肺作为五脏之一，以其独特的门户功能，成为了连接内外、调节气机的重要枢纽。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免疫防御以及情绪状态等多个方面。《素问·铃兰秘典论》中这样描述：肺者，相府之官，志节出焉。肺就如同朝廷中的宰相，辅佐着君主统领百官，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同样呢，肺在人体中扮演着辅佐君主之官心脏，统领气血运行的重要角色，不仅主管呼吸，还负责气的宣发与肃降、水道的通调以及全身血脉的治理。这些功能呢，使得肺成为了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临床上呢，我们常见到有些女孩子，她们美丽动人，在深秋的时候呢，还穿着超短裙，袒胸露背，感冒后呢，他们咳嗽不止，鼻流清涕，甚至呢，他们的脸也会肿肿的，腿也会肿肿的，胸部呢还会刺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呢，这是由于肺为焦脏，它是不耐寒热的，当受凉之后呢，外寒束缚在体表，导致肺气的宣发和肃降不利，从而呢，影响水液代谢和血液的运行，从而出现水肿和淤血所导致的胸部的刺痛。这时候呢，我们只要让他们服用红汤、生姜、葱白水，就能够帮助他们把体表的这种风寒呢，把它散出去，而且把邪呢透于外，驱除体内的水湿和淤血。我们呢，不妨进一步的想象，倘若把人体呢比作一座宏伟的大宫殿，那么肺呢便是这座大宫殿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透气窗，它不仅是外界清新空气进入的通道，也是体内浊气排出的出口，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维持着宫殿内部的空气清新与活力四射。在这个过程中呢，肺还承担着过滤净化空气的重任，确保进入体内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纯净而有益的，它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提供着生命所需的氧气与能量。因此呢，我们经常练一练腹式的深呼吸，它是有助于肺发挥正常的呼浊吸清的作用的。在东汉时期呢，有一个名医叫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记载了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传说呢，有一次他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呢，用了麻黄汤以及其他的一些解表散寒的方剂，治愈了很多有咳嗽气喘的病人。他的著作对后世中医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详细记载了很多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草药。传说呢，他曾用川贝母和杏仁等药材治愈了一位患有肺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肺结核的病人。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用宣肺解表作用的麻黄汤之类，以及有 降肺气作用的川贝杏仁之类，都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实际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肺的宣发和肃降作用。肺的宣发就是肺气呢，能够向上、向外布散精微物质、津液和胃气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肌肤的润泽，我们人抵抗力很强，我们人正常的排汗或者散水气，靠的呢就是人体这个打开透气窗的这个肺的宣发作用，也就是开汗孔宣发之功能。而肃降呢，则指的是肺气向下向内清肃通降的作用，它促使我们人体中的水谷精微、津液以及代谢后的废水，还有水谷糟粕以及呼吸道内的异物等向下去排泄。排泄的通道呢，一个是大便，一个是小便，从而呢，这样能够肃清呼吸道内的异物，让呼吸通畅，让代谢的废水和糟粕等等及时从二便排出去。而宣发和肃降这两个功能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宣发可以上开气门汗孔来排汗，而肃降呢，可以下开闸门来放水来排污，它们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气机调畅和水液代谢的平衡。所以大家去想一下，如果有人汗出异常咳嗽，那么这是啥原因呢？我给讲一个华佗观汗治肺痈的故事，大家也许就会明白了。传说啊，在东汉时期呢，华佗诊治过一位壮汉，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呢非常的高热，他体表的汗呢特别的黏，出来的时候呢像油一样，而且他的右胸感觉疼痛，他咳吐出来的痰呢又浓又臭，而且还带有脓血。华佗观其汗孔异常，就是汗孔大开状，所以呢他诊断为是肺痈溃脓，也就是肺脓肿。他就通过清热解毒排脓，让患

0: 者呢汗出逐渐停止了，病情呢也越来越好转了。其中的中医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肺能够主宣发，它能够调控汗孔的开合，而肺热炽盛的时候呢，它的汗孔大开，所以出汗过多，汗热汗多，汗而黏。当肺气虚热的时候呢，我们由于肺气固摄汗孔的能力变差，所以呢我们也会自汗不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补肺气，益肺气而固表气，来敛汗了。
1: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3: 闽南养生堂欢迎大家倒转来，咱继续来开讲。今仔日甲乡亲来讲的是秋天对应的咱的一个脏腑，就是气。头多人讲啊，气的这宣发甲肃降的功能，佮对全身的气机、津液、气血的输布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旦这个宣发肃降的功能那是无正常，也咱规两身躯无论是物质还是气机的调节系统，就会失灵，真侪部位啊，就会来出现问题。也伫个生活内底，咱的倒一寡无好的镜头，其实就是气的这个宣发甲肃降的功能无正常的表现的气气。肺气吼，要按怎来调节，才当来缓解这症状？马秀莲教授要跟咱来分享苏轼吼苏东坡的一个呼吸的方法，来咱做会来了解。
0: 在临床上呢，我们还有一个临床问题，是许多中老年朋友的难言之隐，就是他们总是感觉皮肤很干燥，大便呢也很干，小便呢有的时候又短又少。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一般人会认为哦，这个可能是他的皮肤啊、大肠啊或者膀胱啊局部出了问题了。果然是这样吗？非也。其实这些看似局部的问题，它不仅仅是皮肤和膀胱、大肠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肺呢失去了宣发肃降的功能，是肺气宣发肃降功能失常在局部的一个表现。这不同的病，我常用五仁丸来进行治疗，其中呢有桃仁、有杏仁、有白子仁、有松子仁、玉里仁等。那么在这个五仁当中，再适当的加上陈皮，这样呢通过一定的制法让病人服用下去，就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那这个五仁丸怎么治呢？具体来讲呢，就是将五种种子的仁放在容器中，共同的捣碎研为末，然后呢加入蜂蜜少许，把它炼为丸。那么在加入蜂蜜炼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上一些陈皮末，把它混均匀了。我们现代呢可以把它制为水蜜丸，或者直接煎汤服用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子呢，不但有宣降肺气的作用，还能够增水行舟，润肠通便。所以如果您经常被便秘、皮肤干困扰，您不妨试一试，一定呢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辅佐心脏这一君主之官，推动血液运行，从而呢发挥相辅之官的作用。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肺的宣发肃降呢是有助于气机的调畅和津液的代谢，其实呢它在人体血液循环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它们运行的道路我们简称为气路、水路和血路，而气路、水路和血路的交通指挥官我们可以称作就是肺。就如同宰相治理国家一般，肺脏通过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特的华盖地位，通过朝会百脉的统领群臣的功能， 就可以治理调节着人体王国的气血津液的运行和输布，从而呢辅助君主之官心共同维系着机体内环境的和谐和稳定。在宋代呢，文学家苏轼，他深谙中医呼吸吐纳养生之道，他是如何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呼吸吐纳法来精心调养自己的肺气，进而达到身心和谐、体质增强的境界呢？他深知身体的康健是文学创作与人生探索的坚实基石，于是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苏轼呢接触到了古老而神秘的呼吸吐纳之术，并被其深邃的内涵与显著的效果所吸引。起初呢，苏轼对于这看似简单的呼吸之法其实是并不为意的，认为这不过就是寻常的养生之道中的一隅罢了。然而呢，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他逐渐地感受到了身体内部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便会寻一清幽之地，或坐于竹影婆娑之下，或立于月光皎洁之中，闭目凝神，缓缓地吸入自然界中的清新之气，直至丹田充盈，再缓缓地吐出体内的浊气，仿佛连日来的疲惫和杂念也随之都消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不仅发现自己的肺气得到了显著的调养，连带着整个身体的机能也大有改善了。他感到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即便是面对繁重的政务或艰巨的创作任务，他也能够游刃有余了，而且从容不迫。更重要的是呢，呼吸吐纳法还让他学会了如何在纷扰的世俗中能保持一颗非常平和的心，以更加豁达和超脱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苏轼他认为呼吸吐纳是调节肺气增强体质的一个有效的方法，这一观点他是和中医理论中的肺主气思呼吸的理念是非常契合的。
3: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说来节目。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江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吼来发布的一挂主要的代志吼，要来关注的这是要介绍新闻五期间针对促进主联主管安全，主联主管有什么新的措施？吼，咱先头先来关注。人口老龄化是咱中国现时甲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咱百姓的生活，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那新冠五期间啊，咱中国要安怎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啥物措施？咱节目当中也会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主联主管安全和好应耍利用有关的情况。主联主管部表示，主管安全部分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咱中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土量分别达到要到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公尺。在和好利用这个部分，今年以来已经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应对物流空间，服务6条网等等重大建设，也在永续发电这个部分，推动自联保护队整合优化方案前后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的品质和稳定性稳步的提升。

0: 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1: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储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0: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木厂，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2: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供应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0: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15-50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3: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0: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星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0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1: 15-50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0: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 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

0: 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1: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块到三天的现场。国防院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跟品质发展有关的情况。人口老龄化是咱中国现实跟经贸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系到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也关系到咱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新五五时期啊，咱中国要按怎来应对这个问题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
2: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如何解决许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者专业性不强的现实压力？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还有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啊，这是第一方面要分级啊。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
1: 孙硕鹏表示，分级分类照护的同时，还要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孙硕鹏还强调强化要素支撑。
3: 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

0: 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1: 孙硕鹏说，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民政部门要坚持抓好这两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此外呢，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十四五期间，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我们讲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要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1: 发布会上，民政部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两块到三江的现场。B 七哈，这是厦门五通码头一间店面的边巷，也是真侪往返两块的台包来台了来提快递哈，一个寄存的所在。今年九月十五日啊，下金航线实现两块人员往来为零到两千五百万人次的历史性的跨越，加上两块交流上界外游、上界便捷的通道之一。也伫个五通码头的 B 七啊，除了有一件搁一件的包裹吼，搁有两块同胞往来的日常生活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我在 B 七，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行李打包有三件。
2: 那
1: 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2: 就这里，我带你看一下。
1: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3: 上午十点不到，设在厦门五通码头出口旁的 B 七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百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B7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7 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7 的轨迹。
1: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那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说十五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的。我门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3: 口口相传中，B7被越来越多通过五通码头下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五通码头 B7， 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4: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3: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7 每月的业务量都有四千单左右。
1: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一二三四五六，它有六个货在这里。
3: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1: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五十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五十几块，还是七十几块？那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人，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5: 我刚被套回，套回弄了，
6: 51件，
7: 什么都有，都乱买。
3: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7 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7 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4: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3: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1: 以前我们的马桶刷远远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3: B7 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胞几乎都会在 B7 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 B7 当场完成。
1: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2: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5: 他有个取证码。
2: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在叫上拿来。好，拜。
3: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6: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
2: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
6: 现在要大陆要那个人证哈。
3: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1: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啊，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3: 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1: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8: 那我们可以请注意，金星六号客轮现在开始停存，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电子口停存，感谢恁的合作。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有很多家长可能想问，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没有需要就一直改探去做什么事情，就愿意主动的完成作业。有一些孩子一定就大人三遍五遍的去请，还是就该鼓励都会不记得一些奖励，才会当讲去这个去读书，这个去做一些事情。呀，一直在做幼儿教育吼，有真侪当个台湾老师了解先讲啊，发展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决定理论，会当为家庭教育带来不少实用的思考的方向。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的分享。
1: 大家好呀，我是和各位家长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首先呢，先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自我决定理论 SDT， 它是由心理学家的两位老师他们共同提出来的，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展。那他们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理论。那后来呢，被广泛用于在于教育啊、家庭养育啊、个人学习等多个场景上面去使用。那这套理论呢，之所以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了解啊，并不在于说理论本身的专业概念，而是大量的研究去表明说，孩子内心的做事的动力状态会受到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缺乏的是主动性，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和日常家庭的相处模式息息相关。所以这套理论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啊，是认为孩子想要愿意持续主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离不开三项重要的心理感受，分别是什么？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自主感呢，就是代表孩子内心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做，而不是一直被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写作业的例子，同样是写作业这里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我就用匿名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分享。甲方的家长每天啊，固定下达指令，快点放下玩具，立刻去写作业，不许磨蹭。孩子啊，总是被动的这种妥协，人呢就坐到书桌前了，心思呢还处在别处，但是而且还需要家长反复的叮咛，然后去盯着他。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乙方的家长他是怎么做哈。乙方的家长啊，则是给到了孩子有限的选择权。他怎么选择呢？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你想先完成语文练习，还是先做数学习题？只是小小的这种选择空间，孩子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是自己参与并做决定的，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啊，会明显的提升很多。那拥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感呢，不是放任孩子随心所欲，而是给到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拥有了部分的掌控。再来就是胜任感了，胜任感是孩子内心生出一个感受，叫做我可以做到，我正在一点点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愿意去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孩子练习整理书包的一个案例。那孩子练习整理书包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书本呢可能就是摆放的很杂乱，文具呢也有遗漏在外的。那如果家长直接否定他的话，就直接说连书包都收拾不好，做事怎么这么马虎，这个时候咱们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挫败的，之后啊干脆就放弃整理，等着大人来做就行了。那如果换成看见过程这件事呢，你已经把课本都放进书包了，要是把文具袋也放进去，那就更完整了，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后者的家长他是接纳孩子做不到、做不够完美的这种现状，肯定他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孩子就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反复尝试了，慢慢就会习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胜任感不需要孩子事事都做到完美，而是重点在于看见过程里的努力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

0: 关系感指的就是孩子内心的确定，就算我暂时做得不够理想，家人依旧能够理解、接纳并且支持我。所以亲子之间呢，温暖稳固的这个情感链接啊，是孩子勇气的底气哦。在这里，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是关于孩子考试的一个案例。孩子考试，发挥失常，拿到的成绩之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低落。那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分数啊，就会开始指责批评了。那孩子的内心呢，只会害怕犯错，之后做错事啊，只是为了避免被责骂。那如果说家长，咱们先接触孩子的情绪呢？比方说，这次的结果不理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先传递接纳，再一起分析问题，那咱们的孩子啊，他就会明白，就算表现不好，也不会失去家人的支持。那这样咱们的孩子才敢于直面的去面对挫折，愿意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继续努力。所以如果说孩子他害怕做错一件事，就会失去父母的喜爱，那做事就会更多的这种出于恐惧，很难去发展出发自己内心的动力。所以在家庭教育里呢，我们需要先明白，孩子的自驱力很难依靠反复的催促、物质奖励去强行催生，所以他更多的是在于日复一日的亲子互动当中，慢慢的去滋养出来。那我们的这种催促啊，还有奖励，或许呢可以短暂的换来短期的行为服从，但是很难去培育长久稳定的内在动力。那结合上面的这些理论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养育当中呢，尝试几个方法，调整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们可以少一些命令式的安排，多给到孩子有限范围内的选择。那咱们也不用说什么啊，凡事都要由家长去下达指令。咱们在非原则的问题上给孩子做选择权，比方说写作业、穿搭、课余的安排都可以设置二选一的选项，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少一些，笼统批判还有贴标签。我们应该多给孩子具体的过程反馈，尽量少用“你很聪明，你怎么这么拖拉”你这类的这种定性评价。聚焦孩子真实的行为，肯定付出的这些努力，帮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孩子啊才会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胜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维护好亲子情感的链接，咱们再提出规则与要求。所以，当孩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抗拒做事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第一时间去讲道理啊，或者是提要求，咱们应该是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彼此状态平和之后，再沟通需要完成的事情。那良好的亲子关系呢，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那养育孩子呢，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而是守护孩子内心成长的动力。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它其实就像滋养内心土壤的养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去追求完美的养育，只需要在日常点滴里多留意孩子心里的感受。咱们一起慢慢调整相处模式，孩子的内在的主动性就会一点点的生长出来。
1: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但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平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兄弟时段，继续回来给大家的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杨吼来去爬爬走。今天的小杨要带咱去的所在吼，这是伫个内蒙古诶乌兰察布。乌兰察布是伫个内蒙古的中部吼，是连接花巴甲草原的重要通道。到了这个所在呢，宿主旺季是一定爱去的旅游目的地吼。伊伫个乌兰察布的北边吼，这个所在有草场吼，有真高诶内蒙古的风景。那这个所在吼，有啥物带你去游赏的吗？吼，下边的时间。南地的小羊到底带去行行看看。
1: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因为在这里呢，很多的史前的动物啊，像这个马呀、大象啊，还有犀牛。那个时候乌兰察布是一个温暖的森林，那和一万年前的火山对比呢，我们会感慨到啊，这个地球的样貌在这个时间岁月中不断的一幕一幕的在展现，在交替啊。看完化石呢，看另外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就是神舟啊，这里也是神舟登陆场。那乌兰察布呢，最骄傲的是我们阿木古朗草原，它是代表平安吉祥的草原，所以我们四子王旗呢又叫做神舟家园。更让我感动的啊，是每一年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当地的牧民都会自发的守候，因为他们相信呢，神舟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舟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啊。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都贵玛，她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她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0: 好，各位兄弟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大家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去江西庐山参加港台飞企人，前台北央长汪汪社团副董事长朱小维尼讲到台湾强人的未来，就表示，把握泰流发展机遇，同泰流海上人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两岸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强人同心，未来可期。今日我们下来聆听一份真诚的建议，讲述两岸强人携手同行的时代传言。节目当中，我们下来是走进台前卢定远的前景故事，讲述两岸各不同的血脉亲情。以前发条太后高后实践集体和厦门福利金露台科创集体一派，上出过名台湾学生走进集体。江苏为台场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今日我哋一下以上述过名台湾学子一下年去了解一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著名的杭州天下，我哋一下谈谈来自台北的旅游探人高高，一下年去游风的地方泰里。讲了年初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塞又油料，
4: 生活又蜜桃，
3: 优美生活，
4: 有青年生活。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当前泰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商业体系同沉海的文化底蕴，正好成为科技创新同创业创造的重要舞台。在天二十届港台飞企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台湾汪汪社团副董事长、前台北央长朱小维讲到台湾强人的未来出路的时候，你就表示，泰流机会广泛，台湾后生人应该跳出岛内竞争的局限，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看待泰流、看待世界，同泰流强人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朱小维表示，希望推动港台两地和文化创意利用休闲的两位扩大合作，从港西走，用交流成果落地生根，开发结果。我等一下来听朱小维的分享。
5: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

0: 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就我觉得还不够，旺旺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1: 从山腰合作到中华文化，主角为他共同为台湾强人的未来出路，也共同为自家的另一重身份发家。在共同自家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表示韩式年轻人在中华文化当中诗词歌赋是其他神马地位的根基，杭州泰六国体江西的江山流水名山泰川更是出教的青云来的发笔，继续你来谈主教委的分享。
0: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他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啊，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什么，另外一个就叫青山绿水，所以我在家里面画了水彩，画的水彩里面全部是鸟语花香的，全部是大自然，就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那我希望把这个环保的精神概念也画进去，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走这两路去走。你看我们的古人画到现在的话，你会发觉到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说画风技巧全部可以有巨大的改变。你看我们过去古人画的画很工整，对不对？可是你从八大山人开始它就变了。你看槐树的狂草也变了。那西方人常常讲说，哎，中国人画的画是写实的画，是一个素描的画，因为它用的颜色都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狂草，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因为他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话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说其实
2: 我们的

0: 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画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就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秘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自家的健康内容，对于来自台湾的青年罗定远来讲，一只问题从小学开始就一直伴随登记，感染发起的家畜的健康负担沉重安排。今日状态以后，你罗定远到台了侨学工作，也去厦门开启自家的发展之路。这次去厦门工作的机会，在相关方面的帮助下，其最终发展呢，还是一时候埋下为前景一望，也为家畜燃烧导人的前景之路步上了最美的一番。对于罗定远来讲，前到自批省会谷的地方，不但是一场经验前景之力，也让其更加准确的讲述到两岸之间各不同的家畜联系和文化的脉。我们来听记者张世泰的报道。
2: 对于台湾青年罗定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3: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2: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定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3: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哎，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让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说，哎，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我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2: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3: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哎，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哎，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4: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3: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2: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0: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2: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3: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良安亦家前。
4: 有色有油料，
5: 神法有蜜桃，
4: 有蜜神法，
5: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法条太后高后实践集体一百二十和厦门市福利局经露台考上集体举行，甚至国民法条太后台湾后生在进集体劝起里江苏厦门福利为台强台胞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经露台考上集体联通高高资源导演是争取高社同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去年经录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厦门实施创业创业，和前人三要衰套寻找发展机遇。我们来谈记者的报道。
7: 一直以来，金鹿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8: 金鹿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7: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9: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金鹿台，感受到了这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7: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10: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是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7: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0: 就是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7: 金鹿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11: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金鹿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它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

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金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嘅有米神饭》，我系主持人苏怡。从老百姓嘅意识出行到工业生产，中央政策铸造了一套无形嘅安全哨兵，舒服的每一站日常嘅瞬间，也为神要升起注意嘅澎湃嘅动能。日前，2016全国中央政策局的开放研发团和江苏省市组织举行，主题是中央政策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视察到大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提升智能，中央政策正好成为用新势头跑得更加更稳的质量大潮。咁么当提升智能机器人在如今计量生产时，当新能源充卡和环境充电宝经历零下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的时候，中央政策究竟如何赋能？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的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3: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1: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3: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0: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幸福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出青蛙海电视剧的前人故事，其背后藏着面朝二海山川的灵秀富裕的土地的韵味，可以令南诏国的历史遗韵悠悠飘荡，拍出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天师塔是游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其充满了向往。将来你还能谈谈来自台北的李航探人高高，也喊你是游风的地方泰里，今年爱心人民路况边吃边逛。
4: 今天的焦点是人民路。人民路是大理古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充满了创意与活力。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人民路的美食哦。我在大理住了三天，每天啊都去逛人民路。人民路上的特色美食啊，那是一天一个样，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哦。首先为你推荐的是桃红小馆，特色大理菜。还没有走进店里呀、啊，那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将我带入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旧时光。木质门窗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每一处细节啊，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赶快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上桌后，一道道特色菜品陆续端上来了。大理饵块辣子鸡，它被放在一个琵琶造型的盘子里，好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哦。饵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咬上它一口啊，咔哧一声，那酥脆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辣子鸡则焦香入味，鸡肉鲜嫩多汁，跟饵块的搭配堪称一绝啊，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哦。秘制瓦片炭烤肉也别有一番风味哦。猪里鸡肉经过精心腌制，再配上炸得酥脆的薄荷叶，清香解腻。薄荷叶的清凉啊，与猪肉的口感相互交融。我轻轻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睛品味着这独特的口感，好像置身在一片清新的薄荷园中。绣球包浆豆腐煲更是让我惊艳，豆腐软嫩的像云朵一样哦，轻轻一咬，姜汁就在口中爆开了，浓浓的豆香瞬间蔓延开来，豆腐吸收了汤汁的鲜味啊，口感非常的丰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简直是一道下饭神器啊。还有那清新爽口薄荷牛肉，牛肉鲜嫩多汁，薄荷的清香啊，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大理青梅饮则像一股清泉，酸甜清爽，喝上一口，好像所有的疲惫和燥热都一扫而空，解腻又解渴哦。还要特别推荐的是 野果酸汤牛肉、云南火锅，这是一家网红餐厅，环境优美哦，服务也非常的热情。一进门啊，就闻到浓郁的火锅香气，让人口水直流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空气里飘着一股酸香味。招待的大姐用云南的口音介绍，这个酸汤啊，是我们阿嬷用素番茄跟木姜子熬的哦，在外面可吃不到这个味道哦。这时候服务员端来六个小陶罐，打开盖子的瞬间，先是木姜子带着松针的气息，接着是素番茄发酵后的酸香，最后是野山椒的辣味哦。这哪是火锅料底啊，分明是云南山野的美食交响曲啊。这个酸汤有分白酸、红酸，梳着麻花辫的小妹边倒汤边解说，白酸是用糯米发酵的哦，红酸则是加了素番茄。话说着说着，火锅里已经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了。涮菜端上来，现切的黄牛肉还带着血色呢，野生菇拼盘里，牛肝菌裹着琥珀色的菌衣。别急着下菜哈，要先喝汤。第一口酸汤下肚，出场的酸味像野山楂的果肉哦，木姜子的清凉很快地爬上了舌根，仿佛搅碎了雨林，最后泛起了回甘，让人想起了苍山中清凉的泉水。小妹继续介绍，阿嬷熬汤啊，要选立秋后的素番茄哦，这个时候的果汁酸度最刚好，木姜子要趁清晨还带着露珠采摘哦，香气才够清透。就连熬汤的陶罐啊，都要用见水纸陶才能锁住食材的本味哦。各种蘑菇通通下锅，一下子锅里就变成了琥珀色，一定要包着山胡椒和腐乳一起吃哦，新香鲜甜在嘴里炸开。牛肉涮到酸汤里，很快卷成像玫瑰花，肉质紧实却不柴，脂肪的部分啊，入口即化，酸汤的酸香啊，全部渗到牛肉里了，咬着咬着还能尝出青草香呢。这个怎么是个火锅呢？明明是把云南的山珍海味都吃进了肚子里啦。还要推荐一家私人厨房，老大理菜。这家野生菌火锅呀，性价比高，汤头非常的鲜美。另外推荐的是永平黄焖鸡跟迷渡卷蹄。永平黄焖鸡呀，汤汁浓郁，那独特的味道一直留在口中哦。迷渡卷蹄则口感更是特别，紧实的肉质还带一丝丝的香料味，让人品尝了传统大理菜的独特魅力哦。想品尝的游客啊，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咯。竹笋包浆豆腐煲，豆腐软嫩，竹笋脆滑，汤汁啊清淡甘甜哦，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一同品尝。茉莉洱海虾油炸虾米搭配茉莉花呀，口感酥脆，花香与海鲜味交织。以上是我这次的美好行程。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用语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用语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塔，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一时通是爱爱转木塔，带人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七九人乡。唐武卡人讲武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武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们送出的新义工台世界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同时你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云唐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武卡节目，书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8: 好堂和云堂，上堂手堂，
7: 你可以书记下载云堂 APP， 书堂神珠之上，
8: 经常堂云堂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我们先来分享武卡人武卡事。大家乡亲，我们先听下来关注有关农业方面的情况。农业农村部、工业同信息化部去年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这规划就提出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农作物耕种数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的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的机械化。一方面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分享。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壤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之后进一步提升。秀林山区农作物耕种数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秀茂水产养殖农产品次加工机械化加价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同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广桥介绍，
10: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非常的有关农业机械化15规划一方面的相关内容过后吼，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关风俗的话题。分享到的内容呢，就是唐代风俗写法里的出海路。

0: 传奇河北石家庄抽烟的故里人是人类的风俗，离农的年龄更是云端的摊位，是在一个个人用的写法里从故里人出发漂洋过海。接下来以后我们听听中台记者加洛从下来分享的写法里的出海路。
1: 凌晨五点，天将亮光。新农人安强村同果农的人传达政策，带动工企六小行业的连篇的鼓励诉群。一整日的忙碌就按样办开始。鼓励诉今日迎来台风诉，一强强的新果位在安强村的指挥之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2: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3: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2: 对，付了30%。
1: 接到订单，安强村立了管道仓库。今年安强村拿到为新里出口的通行证，水果可以直接出口到东南亚，所以给提档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保证每一颗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2: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0: 除非你也是安全村机关的很有理论。安全村吧，工厂员工都是本地村民，一旦的厂虽然不太，不过每年也能够提供近80就业岗位。专门新鲜水果的工人孙昭介绍。
1: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秋天台湾林下边开始有点凉哎。忙碌一整日嘞，安强村终于停下了脚步。今年的风速即将漂洋过海，它一结喷头又开始开始生长哎。
1: 我们这个醋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客家乡亲，接着好了，我得先听好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3: 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客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户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户卡的方向。爱爱转户卡，
2: 但转眼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我爱转户卡，我们继续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1: 位于莲花山脉芝麻村处的广东省莫州市丰顺县龙岗镇马土村。是一栋最早建立总统地下党址者同开展武装斗争的地区。在战火纷飞的沧桑岁月，马土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其他牺牲同的贡献。今天的节目，我们同等中台记者加洛听下那些行业马土村，了解当地在8000万工程设施当中怎样的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呢？1929年五一大，冯锡俊按照中共中央同前卫的指示，从闽西来到东江新莫地区。10月28号，前俊在东江铁卫同冯顺燕卫的策应下，朱德同陈毅带领冯锡俊以23中队6000多人，从莫烟车行莫南北通陈行渡的进入到冯顺燕马土村小镇。
4: 在来了下的30多位的军事政治骨干同达战士120多人，非同当地干部群众开展长期的革命工作。在土地革命斗争时期，朱德、陈毅、邱永正、罗永凡一道多位人士都曾经在战斗胜发过。史料记载，在码头几围内发生的战斗有60多败，留下的冯锡俊军铺Q 指的20个出的革命位置。
3: 村民姚志同向我们介绍，
5: 这座传统的民居啊，叫建龙居，是1929年10月啊，朱德军长率红四军进驻马土村驻足的过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3: 马土村西面高山反炮，屯峰连绵。整体海拔在800米以上，有点埋住高人之称。在天土海的高山气候，雨量充足，土壤也相当的疲乏，一种自然环境里适合茶树的生长。故所以当地有点300多年的种茶历史。我们听下来听一下马山茶业副总经理姚富琴的介绍。
6: 种在高山，润物良药的茶呢，就最好吃，比较干、香、甘、滑。我系抽了只马山，
7: 一老茶树十个脚的茶，
6: 几百年啦。
7: 有高山的茶咪最好吃，就比较香、比较甘嘛。
3: 采茶不忘朱军长，当年带军过山洼，正本江江茶中诶，江江精神播万家。一叫寄去当地村民当中世代传唱的歌谣，讲出了冯俊同到马土村民的五岁情，在马土村当地一次流传的安阳版的故事。
4: 其实啊，当时革命冯俊呢看到当地田少山多，并且有点种茶的传统，朱德军长呢就送了一道新茶种给当地的村民，并且鼓励一等人向山脉发展，开放种茶。所以呢，冯俊茶就在马土村的漫山遍野生长繁衍下来。而冯俊顽强斗争、源远不拔的丰实精神，也随着茶树的落地，在马土人的心头生了根。
3: 根据当地人的介绍，马土村的由来呢，是源于一段同冯俊有关的故事。我们听下听一下姚富琴的介绍。
7: 我们当时最早的马土村。佢码头啊，当时啲咧山头头啊，两个日后咧就就来啦，就话挨了好像当时就话朱德总司令当时呢就去行来到几度山顶哈，就话马上看地图，走马按手打码头码头村哈，然后就改一个马土村。
3: 码头村民以下几年的顺风热情，热烈的欢迎奉军战士，为其他人提供的休息的地方。长隆呢，就在朱德军长的指点同奉军战士的帮助下，把蒋公山的茶种播种啊，在山岗上。经过精心的育苗种植，所获的新茶色翠绿，蜜香郁。听说哟，当年奉军送本当地村民的茶种，也在码头村生长繁衍下来。
4: 奉军的队伍虽然和当地啊，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每摆到了采茶的季节，码头的茶农必等茶农会去采茶的时候，心头仍然会缅怀奉军战士的人。好山好水，自然出好茶。当地优质的自然环境，茶农的精心培育，使得奉军茶成为优质茶。
3: 我再做下谈一下苗夫琴的介绍。
7: 种茶了，可能超爱采蘑菇叶的地方，超爱人头啊，比较好环境，比较好茶种，能够出好茶。另外了，都太少蘑菇叶。
3: 码头村身处泰山都诶，本群山为的呢，而且当地的自然环境呢，还几大优势。不过，村内都诶同外界的交流唔方便，就系劣势。好多年前了，村民即使到他们所属的龙岗镇的镇乡去办事，也有18公里弯弯曲曲的山路而行。村内都的所生产的茶叶虽然有一好的质量，不过呢就没好的销路。交通状况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制约的十分重要的因素。
4: 王阿爷天谦啊，并天知道码头人向外求发展的步伐，而致富就要先修路。在村干部的牵头下，村民乡下共同为修路发力，同时呢，还得益于国家村村通公路的一大工程。在2004年，码头村通往延长40多公里的沙土路，本小时的安大水奶路，也正好是一条路送出来，使得村民能够致富的茶叶，也迎来了唐山叶的龙头。
3: 其他在忙碌的茶叶加工茶点都的。马山茶叶的总经理姚兴霞，同我们听下回顾的阿姨团发展的历程。
8: 从以前的零散无序，到我们现在的规模化、标准化，带动我们码头农户走出了一条致富路。
3: 村民姚富东也感受到的色色彩彩的变化。
9: 家好得多啊，上月嗰个人嗰人嚟嘛，系咪？喺个农场员都咁沟沟啲茶叶，摘个车来，来买沟神咪系嘛？肯定应对佢一来一好啊，茶也好卖，还是搞户口的可能要十人嘅，我算要500-600人啊，可能5-6万人变的啦。
3: 2008年，我是大病多年的码头乡亲姚富强，转到家乡创办的马山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加集体加农夫的模式，营业标准化种植规范。带动农夫种植茶叶。
4: 姚副长话：以前啊，传统的茶叶种植方式十分粗放，一年只可以摘200。佮通过现代化生产技术引导村民的人规范去种植，可以把茶叶的采摘次数增加到1年7次。
3: 佮过后呢，佮企业还同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引进了茶叶现代化种植管理规范。对农夫进行的种茶、观察的相关培训，姚副长给介绍。
10: 通过公司再加基地啊，再加上一些茶农，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发展。同时呢，也引用了我们码头的一个红色字眼，形成了一个茶的新的一个质量的要求，品牌鲜茶的统一使用。
3: 茶农姚副林给介绍。
11: 每人收入有10多万左右，比以前好多很多啦。
3: 头先讲到热心乡下，然后转到家乡创办的茶叶公司，以公司加集体加农夫的模式，营业标准化种植规范，带动农夫种植茶叶。
4: 码头村还保护老茶人的几次空。事先培育种植稀有珍贵的小叶物料，不断地扩大种植规模，在制作工艺上采用了铁油的手工制茶工艺，制成六茶条索成米条状，色泽发亮油光，叶带又软又嫩， 同时强留了带迷惘，失去了感顺松后，香气也清高迷浓，提神醒脑，相当赞哦。
3: 我哋听下听一下马山茶叶副总经理姚富琴嘅介绍。
7: 茶田起家咧，外边去收几天茶，榨个几天榨，榨个外边咧交俾合理交俾同农民收嘅。炒香师傅都外边固定工艺嘛，固定师傅嘛，加只专门煮茶嘅老师傅，还有18年的两煮茶工艺嘅师傅。
3: 今下去马山马土喺度龙头企业嘅带动下吧。当地的茶农大概是有870户，茶叶的总收面积大概是12000亩，每年的产量将近500万斤。单讲茶叶的一行，村民的人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20000块钱人民币，行出了一条一村一品的产业路——致富路。在茶叶加工茶人姚富琴给向我们安阳介绍。
7: 我们种起来用5公顷。你讲我们落化肥，我们落农药，纯粹用人工除草、人工采摘，我哋含很多带动很多本地的那个劳力啊，全部就到我哋公司采摘。在2000年前的年均收入，村民的呀，才4600多，现在呢，他都年均收入1万8000多，在了10多年在卖上呢，就有400多户在卖上的卖不。
4: 去年几年了。马土村启动的丰石村东干示范工程同新农村建设工程，

0: 阿图斯基当然经历战火的洗礼，见证了革命创伤的岁月，保留下来的革命遗址被弘扬和重修，同当地的自然生态景观相互融合，基于传承丰盛基因、发扬丰盛传统，构筑了新的载体，也挖掘了乡村旅游资源，使得镇的老区焕发新的面貌。
1: 我哋听下唐家村民何运贤的介绍。
2: 重修了建龙基、德政楼这两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吸引了广大的自驾游爱好者慕名来到码头。
1: 村民鸟富贤给俺又讲，
3: 变化挺大的，就是说有这个建设那个文化广场，这路都打那柏油路啊，还有路灯啊，这河堤一河两岸都搞得比较好，生活比较便利这些呀。
1: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当中，码头村充分地发挥自然优势，做法丰盛文化和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的文章，以革命遗址为依托，以产业为资产，善用潮汕资源打响的生态旅游品牌，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打造丰盛精神传承村和新时代绿色产业富民村。我们听下唐一下到码头村西诶游玩的游客等人给他分享的感受，
4: 可以体验茶园的这个采摘的乐趣，
5: 山清水秀啊，我们过来透透新鲜空气，也觉得很舒服。
1: 先从十五公里的福彩路，就好像玉带一样缠绕在码头村的茶山之间。一次延伸到茶园度，也通过村民的户口门头，高质量的生品茶叶沿着一条铺着柏油的路运出的码头村，延伸到各地。当然，丰盛送本当地村民的茶种，也在码头村满山遍野的生长繁衍下来。
0: 丰盛茶成为的致富业，改善了当地的经济，村老的村民生活也更来更好，下等丰盛土地方的绿色趋势。
1: 大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又过多精彩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威斯》，听下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特色。
6: 中原文明同华南体嘅交融，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天呢，系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我的客家山歌。客家乡亲，我的客家山歌啊，从唐代开始呢，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哦。系本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同搭配我哋汉族传统歌曲嘅《发发沙》，今日嘅客家山歌啊，嗬系旋律优美，几乎所有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发音、异音，还有装饰音。咁所以呢，也使得我哋客家山歌嘅旋律啦，嗬啊变得非凡出色、委婉通畅。我哋客家山歌呢有一道嘅唱腔，就拿我哋。人像梅祖体起来讲呢，就要上口的人扮山歌、梅音山歌、新人罗岗山歌、九岭长潭山歌、太浦西河山歌下头。今日的客家山歌的题材呢也广泛，意境也含蓄，善于运用笔形书法，尤其呢系一种松关干唱。一般客家山歌当中好多系有松关泥的。我哋客家山歌呢，依然神通通宵啊，韵爽口。好嘅，接下来我哋就通下上来欣赏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阿哥要担上来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天是继续来分享到我的客家山歌。给一道和音乐界的知名的专业的老师对我的客家山歌评价都是十分高，也希望我的客家山歌可以去见他新的时代，用于相同的人士继续更好的来传承同到发展。嘅著名嘅作曲家陈小琪老师继续指出吼，客家山歌因为语言嘅一种突发性啦吼，汉字诶佢可以全国更多范围嘅一种传播。唔过呢，客家山歌成立喺全国呢，就系殊途一致诶。喺偏僻后呢，也有一大嘅变化，结构呢也只有新奇，所以其实有更大嘅发展空间。佢就表示吼，佢话客家音乐的创作人士啊，十分的丰富，艺术界对这方面的开发挖掘呢，还唔系十分充分。假意思就话，其实对于客家音乐、客家山歌的一种开发挖掘啦，吼，可以更加的深入，更加的丰富。著名的作曲家齐皮东老师佢就认为，客家山歌流传的千百年。保留了一道古年的身份，具有一高的鉴赏价值。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应该爱与时俱进，和人类山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今后的眼光同新的时代的特征和来审视山歌，也按照作为灵感，把客家风情然后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客家乡亲，给交代下来以后，我再就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火烧白痴》，名为。

客家乡亲，早上好！我哋继续来分享客家山歌。其实，因为这些专家的人其实都认为哈，当前呢，要振兴同繁荣客家的山歌文化，应该呢行双管齐下的路诶，就话既要整理同呢保存原创原版的山歌资料，又要鼓励重新去有时代气息的新山歌。把传统同那时代的东西用啊种下，使得传统山歌焕发出跟它新时代的艺术魅力，按我来带动同那推进地方的文化同经济的发展。嗯，其实一条专家的建议同那意见都是十分宝贵呀，十分值得我等人啊去加干嘛吼，都是希望把我的客家山歌的文化，把我的客家文化进一步更好的传承，同它发扬下去。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客家山歌，歌名喊做《痛心人间叹长年》。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山，无卡的神言。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接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视家嘅节目环节。细佬哥、细佬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停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3: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4: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5: 生意工太世界。
2: 小朋友太朋友，接着下来也好，我们就同的一定认识的小朋友从下来分享一条有答十的故事，请当心的生意工从下来分享。
6: 大家好，我是赖思怡。今日我同大家讲一则故事，向小后哥的故事本。听讲啊，古久以前，后哥的书本同其他动物一样，默默的贴片。以后后哥为了开动物王国，显得另类一点，便决定去征用。但是真个十不为好呢，其灵机一动。真是不好诶！他来到整容医院，要求河马医生把他的书本整亮的。河马大叔先是一愣，然后就开始笑。他同长颈鹿拉长过眼睛，同小白兔钻过红宝山眼珠，同松鼠的尾巴舔过毛。就是不听整个书本，用来叛逆，里面的好久，最终想到一个好办法。安样吧，要不我同我的书本注射一种色素，让它变成红色，你看安样好吗？对，至今还不听见过那只动物拥有红色的书本呢。如果我的书本变成红色，肥条率必须高。从此，小后哥有了一张人见人爱的红书本，会让其的人气迅速上升。其见到万人，就向万人显摆自家的红书本。老虎国王十分宠爱其，还封了其猕猴王的称号。因而，森林度的来的一条太牦牛，太牦牛虽然力气怪太，但是脾气怪好，同小动物们和睦相处，大家都中意同牦牛一下搞。冯师傅后哥听讲太牦牛来的，就去登门拜访。牦牛十分热情地招呼他，后哥正坐下，突然面起一摊事。扎金讲：“你还唔见见过我的书本吧？我的书本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牦牛听到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书本，便来了兴致。想不到我是如此幸福，真是上生有幸啊！”后果把夫抬下来，得意洋洋地准备接受牦牛的称赞，谁知。牦牛一见到红色，以为来了什么怪物，猛地冲了过去，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用力一顶，把后哥顶了九霄云外去。后哥失而猛开，后悔时又去请河马医生，想恢复原先的容貌，可是河马医生没恢复。人用的药，从此小后哥的书本就成了红色的， 再也憋不进去，并一套又一套的存了下来。
2: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要读十的故事过后，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是童谣呢，喊做“学四灭”。
7: 学四灭。童的大花拍连连，人无四灭好可怜，身旁微笑认唔得。人茶趁心找茶钱，竹的大花拍好好，人有四灭好处多，为啥为什么人去，人趁心上墙送茶。
8: 土的大花拍连连，人无四灭好可怜，身旁小小认不得，人茶趁心请茶钱，竹的大花拍好好，人有四灭好处多，为啥为什么人去，人趁心上墙送茶。
2: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客家童谣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当时起也相当有特色的客家歌谣。分享到的一首歌谣是《Baby 四四》。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4: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5: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4: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5: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4: 两岸一家亲，
5: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6: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找到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点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以爱遮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看台海”，要甲乡亲来道小白。即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啊，头先同款，咱来看今仔日杨德啊有传到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到一份文件，吼，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公布，已经是三周年了。也咱这回来去看，这三年来福建是按怎为第一家园来走向共同家园。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关注着下金大桥和厦门段的建设，真侪台湾乡亲在注意甲讨论。也安尼一个伫个海顶的大工程，其实啊是离不开真侪部门的共同的合作。今仔日咱就来看海事部门和海事部门为这个下金大桥的建设，来发挥什么款的作用，会当让这大桥建设顺顺顺。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首先来去看咱的世界第一，无偌久之前，中国甲全球矿业有两份权威的报告来发布。咱中国啊，有14种的矿产土壤排伫个世界第一。也咱讲，即马当地的一个新能源甲旧能源的转换时期，要安怎来保护咱国家能源资源的安全，和咱的记者来去了解。再来带乡亲来去看现在很多行的一个词，叫做人工智能的算力算力。最近啊，这种算力不需要像商品一样，咱在网顶也可以买到。也这种 AI 算力敢会当来吃做咱普通人都会当来消费的商品，敢会当像在充电话费这样这么利便就来买到这个 AI 算力。也这个变化对整个行业来讲，又有什么新的发展的趋势，找专家来了解。这是今天我们融合斗阵行节目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些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乡亲，赶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大家同来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公布是3周年了。这三年来，福建是持续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同时搁来对接咱国家1555规划的布局，来甲经贸合作、甲人文交流做一个统筹，全力来建设大包大气登陆的第一家园。也讲到过去这三年的发展成就，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林是认为讲。经过这三年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有三个变化。头先是为单向的会谈，道道走向制度执行；第二是为经贸往来走向产业协同；阁有啊，就是为最近交流道道走向共同生活。也这变化，拢为第15个五年规划时期阁较深层次的融合发展来做好一个坚实的基础。今仔日融合观察，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头先来看制度创新，朱松林教授指出讲，这三年来福建是来搭建一个两岸融合发展的基本框架。上阶段的标志性的成果啊，就是初步来形成一个政策体系，为产业方面来看是协同，也为地带方面来看是贯通，叫做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安尼的政策体系。你看，福建是来出台大陆头一步，促进两岸标准共通作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来建立两岸标准共通信息甲服务的平台。有一个苏泊里公告，今年的7月份，两岸共同来研制实施的共同标准是达到378项。这内底是为特色农业、食品加工、新能源、到现代服务业，阁有文旅民宿，正侪领域。咱讲啊，两岸标准统一，这是为建设两岸共同市场来提供一个制度基础。同时，伫个制度创新方面，大包数里第一家园也是持续来整合资源，出台的政策都有260多条，政府服务的项目是230多项，为台湾乡亲来办理的政务事项是达到15000多件，访问量超过265万次。即个苏泊里也来证明讲啊，福建经过这三年的发展，已经是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的制度样本。这位刷落去要来扩大岗顶台股推进规则的对接，来优化营商环境，应该讲啊是提供一个真稳定的支撑。这是讲到第一个成果，制度创新。再来看第二方面，是万达基础设施加产业合作来搭建融合发展的骨架。朱松林教授分析讲，两岸融合发展必须要有交通、物流、能源加产业链来做支撑。也福建甲台湾地区的主要港口，即马是实现海上货运的直航转货港，来开通常态化的航线。阁有就是浦田的罗斯港也在加紧建设，这个港口啊，对台铁矿石中转量累计是超过3200万吨，而且这个货轮是顶波出发，下方就会到，朝发夕至，有够离边。也即马万达贸易也愈来愈依托福建的港口，两岸人员往来就愈来愈需要相关的通道。应该讲啊，福建甲台湾伫个地理距离的即个近吼，即种优势，正咧转换成做生活方面的利便、产业的联系、甲利益的融合。经贸合作也为以前简单的投资贸易，到走向。

0: 单业店的协同升级。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融合观察，欢迎大家倒转来。即马咱正在开讲的话题是讲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到今年是整整三周年了。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林认为讲，经过这三年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已经是为单向的会台走向制度集成，由经贸往来走向产业协同，由最近交流到走向共同生活，这变化拢为十五五时期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来做好建设的基础。头拄啊，咱讲过制度创新、加万代基础设施、加产业的合作，所以来看第三方面，伫工程台固、加人文教养方面，也正在互两岸融合的社会基础更加在。朱松林教授认为讲啊，两岸融合是毋是会当深入？最后就来看咱的台湾乡亲是毋是会当伫个福建好好啊生活、安居乐业，而且形成稳定的有机。也三年来，福建是头先来建立台胞多层次的徛房保障的体系，来推进台胞证利便化应用，扩大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直接采领的范围。厦门、金门、福州、马祖、江城生活圈是一步一步来推进，这些都让咱的台湾乡亲感受到了。也讲到两岸交流方面，也为以前的往来行搭向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业来延伸。2024年到2025年的十届，福建累计是为台湾青年来提供实习就业的岗位超过23000个，有超过6500人次的台湾少年人来到福建实习就业创业，也过来参加海峡论坛、海峡青年会、万代乡建乡创加组队迅速交流，和文化动员透过共同生活转化成做情感认同。朱松林教授强调讲啊，福建已经是来推出台胞证的利便化、保障性徛房、数理政务、职业资格采领等等的一系列的措施，来打通台胞来到福建发展的第一步。也毋过，除了实习、就业、创业支持以外，真侪台湾乡亲也阁有婚姻徛房、子女要读册、医疗养老种种的实际需求。对这样，福建未来应该得来建立一个台胞家庭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清单，列一张清单来打通就业、社保、医保、徛房、教育、社务等等的公共服务平台。总共啊，就是让台湾乡亲伫个福建会当来找到事业发展的机会，买当来好好啊享受生活，融入社会。朱松林教授认为讲啊，综合来看，三年的建设有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福建已经是初步来构建一个融合发展的体系，这个体系有安尼的特点：政策有保障，产业有平台，往来有通道，生活有服务，文化有流传，安尼一个融合发展的体系。也伊也来证明讲，两岸融合是会当落实到一杯水、一套房、一份工作、一间企业甲一条产业链的现实的进程。第十八个五年规划已经来到的，福建也已经是具备为局部的突破走向全息的融合，为政策优惠走向制度强健，为第一家园走向共同家园的建设条件。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到福建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有什么款的这些成就，也刷落去有什么发展的方向，甲乡亲来做一个了解。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再个继续来开讲。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来，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大家当来开讲，稍来再回来进入融合家园。讲到下金大桥的建设，哇，真侪台湾乡亲是足够注意、足够关注，吼，讨论也真侪。也咱讲啊，福建即马是正在加紧推进下金大桥厦门段的建设，争取伫今年年底要来实现海上主线的通车。也这个大桥所处的位置是伫个下金海峡，即个啊来往的最。

0: 真多，天气条件也真复杂，大雾啦、风台常常有。也厦门海事部门是按怎来为这项超级工程来保驾护航？邓有德来去了解。厦金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并预留至金门段接口。全线建成后，将与厦金航线翔安机场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然而，这座超级工程所处的厦金海域，通航环境复杂，作业船舶密集，叠加海雾、台风频发，施工保障难度极大。厦门海事部门提前介入，与建设施工单位充分沟通，针对每一道作业环节制定安全方案。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涂铁坤：
1: 在厦金大桥这边，我们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在建设之前，我们就有跟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一个沟通，他们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样的施工作业，我们针对这种作业给他指导，也跟他们协商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能够确保这个安全。
0: 厦金大桥使用的钢箱梁分别在江苏南通、盐城及福建平潭等地制造拼装后起运，全程跨越三个省份、六个海事管辖区。厦门海事部门主动牵头，联合沿途各地相关部门签署厦金大桥厦门段建设三省六地海事联合保障机制协议，为国家重大跨海工程的钢箱梁海上运输提供源头可溯、过程可控、全程可管的一体化安全保障。
1: 钢箱梁还有我们的一个桥墩是从外面六个市运输过来的，那我们要保障运输的过程中也要安全，运输过程中不安全，如果有一块给掉了，可能会影响整个工期的。所以我们局领导专门去找访外地的五家制造单位，然后跟外地的所在的海事部门沟通，让他们加强跟我们的联系，做好这个海上的安全保障工作。
0: 运输有保障，现场管控同样关键。针对厦金海域风大雾多的特点，海事部门联合气象部门在现场设置观测站，根据实时风力、能见度精准调度，及时决策。
1: 我们是根据现场的风力来管控，尽量减少大风恶劣天气对施工的影响。厦门气象部门也专门设了两个现场观测站，就是风来了，现场的风力达到六级的，这些施工船的抗风等级也是六级，那我们就立马叫这些船停下来。如果有雾了，比如说我们也让它1000米就停下来。那我们 VTS 值班人员就做好这个交通组织，包括我们现场海事处、海巡警现场驻守，全方位的保障这个厦金大桥的建设。
0: 除了保障大桥施工，厦门海事部门对厦金海域的整体守护同样不遗余力。今年6月，厦金海域1030快速反应中心正式启用，压缩应急响应时长，提升突发事件科学处置效能。厦门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涂铁坤：
1: 就是接警以后，我们10分钟就要做出反应，30分钟就要到达现场，充分保障海上人员人命财产的安全。就是海上风险非常大，不确定因素非常多，我们除了在进出港做好船舶的一个交通流组织和靠离港确保厦门港的高效运转，大家也知道我们厦门龙山环节一直是排在第一梯队的，也是得益厦门涉海单位共同的努力，在这一块我们做好最后的一个保障也是其中之一。
0: 从涉台口岸服务到厦金大桥保障，再到厦金海域应急守护，厦门海事部门的目标是为航企航商提供从落地到营运、从开航到靠泊的全链条服务。
1: 我们一直在倡导应用融合共治的方法，让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航运企业服务保障单位携手共同打造更优质的龙山环境，为全世界航企航商提供从落地到营运、从开航到靠泊、从发展到壮大全链条的服务，让他们来到厦门舒心，留在厦门更放心，远航更顺心。所以我们也同时也在不断丰富航运全链条基层发展的内涵，深化海事供给侧改革，为厦门综合改革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我的节目话伫大刚早起的7点来首播，下播的4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通过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话有乡亲以外只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放个点听，亚瑟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个乡亲来去看咱中国在世界第一，这是讲到咱伫个矿产资源方面。顶无老久啊，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甲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来发布。报告是显示讲，到第14个5年规划的尾期，咱中国的14种矿产的土壤是排伫个世界第一，即内底就包括稀土、钨、锡，吼，种种的14种的矿产土壤。也咱讲啊，全世界能源转型即嘛是加速的推进，矿产资源的供应需求的格局也进入一个深度调整的时期。矿产资源，咱知影是经济社会发展真重要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的这个调查开发，关系到咱的这个民生加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是显示讲，2025年咱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5年是正增长。伫个全国来采矿这条代志是继续得到重要的进展。中国新发现的非油气矿的产地是200位，咱是透过倒一寡手段，吼来帮助咱中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的能力来提升。咱的记者来去了解。
6: 地面是森林、草原，在不影响地表环境的情况下，如何探明大地深处的矿产资源？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这里不但森林广布，物种多样，生态功能敏感。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也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统筹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与林区生态保护要求，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7: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乙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采用小角度钻探工艺，钢索取芯技术，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接触效果，单孔占地面积仅为槽探的83分之1。施工结束后仅留存直径10厘米的钻孔，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实现勘查不留痕，完工即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兼顾理念创新、装备创新、工艺创新与制度体系创新，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6: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钡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而这一多金属矿床内含有143种矿物，有着矿物种类多、共伴生关系复杂、品位低、嵌布力度细等特征，把这些矿物分开回收的难度堪称世界级。 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8: 比如说钨，我们的选矿回收率已经从 26.8% 提升至 74% 以上，萤石回收率从不到 30% 提高到 65% 以上。目前公司年回收萤石金矿35万吨，实现尾矿减排 15% 以上，这得益于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的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组元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同时啊，我们还通过系统修复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2560余亩，生态湿地45亩，矿区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性改善，地质灾害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6: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一批花园矿山、森林矿山相继涌现，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9: 2025年，我们围绕国家资源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推动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实施，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比如穿透性勘探技术装备、高效负极与精准分离技术装备，开发了全球领先的萃取液和萃取剂循环技术，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为新能源、5G 通讯、半导体等领域起到了关键支撑作用。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而严卫东介绍，回望“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保持高位增长。铜、金、钾、盐等矿产勘查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锂、氦气、高纯石英等战略新兴矿产勘查实现跨越式发展。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酸立蕉翘醋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再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用得跟大家正在开讲，看见新大陆，看见这世界第一的矿产的土壤。好，所以咱来看，现在在这电商平台，乡亲啊，可以来买到一项全新的物件。最近啊，国内电商平台天猫，或是来上线一个 token 的充值中心，几落间在。顶级的大模型厂商是进入到这电商平台，也就是讲啊，咱的这用户会当直接伫个这平台来落订单，就亲像咧买物件同款，来买国营这个大模型因的这磁源套餐。讲到这个 token 磁源，简单来讲啊，就是人工智能 AI 算力的一个概念的单位，应该想做是人工智能世界内底这流量。也过去，这种 token 磁源主要卖的对象客户是程序员加企业，买的时阵就伫厂商的这个开发者平台来注册一个账号，再来开通接口，就配置真多计费的这厂商。即个啊，对咱普通的消费者来讲，一关一关吼，手续真多。也即马即个算力吼，是来包装假做电商的商品。咱的用户会当跟他订报纸、订特餐同款，逐个月来订，也会当按照你的使用量吼来充值。无论是落订单，还是充值的这流程，甲咱手机吼咧充话费、买流量包是足够像的。也即个也叫做国产大模型，为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这种试验。要拿安尼来讲，这种甲人工智能的算力。假做商品来消费，消费者用起来敢会顺手？也即个普通用户的市场到底是有偌大？对行业来讲，又搁意味着啥物？咱来听记者的探访。
3: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4: 那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3: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级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5: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然后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3: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5: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 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3: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3: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7: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8: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即马是来讲到即个人工智能的即算力，吼，是来讲做商品会当透过网络平台来消费。唔过消费者的反应无同款，有人啊是希望讲即个充值会更加方便，也有人是咧注意到价效甲是毋是安全，有人啊是担心讲即个质量吼品质，算力的品质诶有好有坏。所以啊，咱讲这种 AI 算力，那真正假设电商黑给顶头的普通的商品，这对规两个行业到底会带来什么款的变化？记者采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理中国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咱这回来去听专家按怎来讲。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7: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6: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7: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6: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7: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6: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7: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 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嵌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 责任如何划分。
6: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5: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7: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7: 短视频狗熊哆嗦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6: 舞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2.0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我们来听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7: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8: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9: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8: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6: 各位听友，在福建三明游西，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内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文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这里的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7: 坐落于游西县杨中镇的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的山水环绕，气候温和宜人。这个隐藏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的古村落，被誉为是山中里窟、云霞仙境，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6: 桂峰村保留着晒秋的习俗，每年10月到12月，桂峰村便穿上独特的秋装。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以及果实晾晒，一来呢有庆祝丰收的含义，二来把食材晒干贮藏起来，为食材匮乏的冬日做准备。这是桂峰村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是古村文化的另类展现。
7: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闲不住的村民们便纷纷地忙活起来。竹匾里火红的辣椒如同燃烧的火焰，铺满了整个竹边，它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得鲜艳夺目。
6: 村民们戴着宽边草帽，细心地把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颗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7: 门墙上金黄的玉米宛如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着玉米串，确保每一粒玉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6: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映照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中。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这段时间呢，一段风尘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让闪身步突然刷屏了，身子一晃，人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这是凌波微步照见现实，那也有人说呢，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
2: 没错，歌手在演唱会上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达到了7.5亿次。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了传承者。那近日呢，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的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那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

0: 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绪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进步，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其实闪身步是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是以歌舞为核心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它集歌舞小戏于一体，拥有丰富的舞蹈语汇。
2: 安徽花鼓灯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鼓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鼓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婉灵动，一刚一柔，动静相应，蕴藏着民间歌舞独有的鲜活张力。音乐呢，则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1: 安徽花鼓灯呢，被誉为东方芭蕾，它也有淮畔幽兰的美称。2006年5月20号，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动作，狗熊哆嗦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3: 狗熊哆嗦毛，
1: 好，刚才的音频，在这段音频的视频当中呢，一位颇为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的念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啊嘴里喊着隆咚哐隆咚哐隆咚哐等等等等哈，身体迅速的左右摆动，节奏感非常的十足，一本正经的做一件好笑的事儿。这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了，难怪谁看了都会忍俊不禁，要跟着模仿起来。
2: 那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呢，是腰腹先带动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盖持续屈伸颤动，配合着骨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越抖越有劲儿，像狗熊浑身抖掉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1: 它出自一套正经的专业教材，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而这套教材对应的是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山东鼓子秧歌。
2: 是的，山东鼓子秧歌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跳起来呢是稳、沉、抻、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抻得开，劲儿呢要韧得住。
1: 做起来真不容易啊。这鼓子秧歌呢，是发源于农事的，演员来自于农民，动作承继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2: 在教学短视频当中的哆嗦毛啊，虽然是抽象的，可是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则把它落到了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舞剧呢，用的正是鼓子秧歌，舞者提炼角钢、锤步、亮步等等生产劳作的动作，把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鼓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到染坊劳作的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2: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了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那有网友就说呢，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狗熊哆嗦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一下。
3: 狗

0: 好，感受了群舞之后呢，那我们如何看待全网模仿狗熊哆嗦毛，以及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最近因狗熊哆嗦毛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寿婷的扮演者刘佳近日接受了猪猪的专访。
1: 刘佳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谷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谷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那个
1: 海外。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五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1: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2: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1: 年轻人玩梗往往是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很多网友正是因为刷到了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才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和花鼓灯，先是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才可能真正看见。年轻人不是不爱老艺术， 而是不喜欢被按着头去爱。先把动作甩起来，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他才能够追问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0: 是，所以呢，这波流量最好的走向呢，不是我们抖完就散，而是顺着狗熊哆嗦毛了解山东谷子秧歌，顺着闪身步搜到安徽花鼓灯，去看看完整教材里那些接地气的舞蹈动作名字。我们和网友一起搞的抽象，其实是800年民间舞蹈的人形入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8: 要命

0: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舞剧《大染坊》片段。结束了上一轮全国巡演征程之后，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回到济南，潜心打磨，推出 2.0 版本，于9月28号到10月1号在山东剧院连演了四场，以全新舞台面貌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1: 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是大陆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瑞、总导演孔德新与郭海峰等大陆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的舞台语言。
0: 领衔主演刘佳、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到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0: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商战锋芒与家国赤诚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六种色彩代表了陈寿亭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鲁商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四月，这部舞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了满堂喝彩，随后便开启了首轮大陆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十余城一路走来，20余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染坊将陈寿亭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谷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染、晾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也感染了更多人。
0: 那么新升级的 2.0 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前几天我采访了舞剧主演陈寿亭的扮演者刘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 2.0 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2: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四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十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2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 2.0 版本不同于 1.0 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亭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 1.0 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 1.0。 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 2.0 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2: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 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情感，它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0: 大染坊对染布工序呢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呈现，比如说调色、浸染、晾晒等等环节呢都转化成了舞蹈的语汇哈。那么为了贴合染匠的人物质感呢，之前咱们的演员还集体学习了传统印染的全套流程，以此呢来增加这个劳作感和力量感的肢体表达。那么这些工序你认为从真实劳作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移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2: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坊他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0: 染布的工人，
2: 对，和掌柜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 2.0 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亭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坊，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亭，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亭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亭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亭以他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与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仿佛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当中，或许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钥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踏板，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3: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甑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甑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5: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3: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甑机构。钩甑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键联动多片纹甑的装置。

0: 和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2: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中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中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0: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层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正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织造程序，使多层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它的织造代表了多层织造技术的高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它在一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个，对整个的50公分左右的这个门户里面有10000多根金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丝织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0: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璧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金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4: 汉代它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0: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金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机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1: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2: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织造技术去织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0: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 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甑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2: 穿钟是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钟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钟片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0: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是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吉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金寸金寸金的传奇。
5: 一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仅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丞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造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表明织造不仅是技艺的展现，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0: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已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之势，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式专丝染练。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织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织室与西织室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丝织品。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织室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织室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0: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织室，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织室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3: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0: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景的经验。 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陶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3: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瓦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织造都很接近，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由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保密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0: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织市、临淄、岐山、扶关、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5: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章服制度的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6: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2000多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也能看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江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就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吼，来发布的一寡主要的代志吼。要来关注的，这是要介绍新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联主管安全，自联主管部有什么新的措施？吼，但先头先来关注。人口老龄化是咱中国现时甲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系到咱百姓的生活，关系到社会和谐稳。

0: 定。那新公共期间呢，咱中国要安怎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啥物措施？咱节目当中也会到底来关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到三讲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花到三讲的详细单元。国防部新闻办公室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应耍利用有关的情况。自然资源部表示啊，资源安全部分啊，今年1月份到8月份，咱中国石油甲天然气新增可采土量分别达到要甲7000万吨甲6100亿立方公尺。伫高效利用这个部分啊，今年以来已经为2800外的重大项目应对物流空间、服务6张网等等重大建设，也伫永续发电。这个部分啊，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前后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的品质和稳定性稳步的提升。也新公共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应用利用，自然资源部有什么新的措施、什么考量呢？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连的报道。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2: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1: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1/2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牧场，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3: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牧场，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供应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1: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4: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壮大

0: 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十五五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1: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0: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2: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不能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等来今天两块到三江的现场。国防院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新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个品质发展有关的情况。人口老龄化是咱中国现实个经贸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基本国情，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系到百姓的福祉，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也关系到咱中国实现代化建设。也新五五时期啊，咱中国要安怎来应对这个问题呢？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将养老机构提质增效、社区养老服务提升等纳入109项重大工程，对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方面，完善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度机制，强化战略协同、政策衔接、资源共享，不断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
2: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如何解决许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者专业性不强的现实压力？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3: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还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啊，这是第一方面要分级啊。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
1: 孙硕鹏表示，分级分类照护的同时，还要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孙硕鹏还强调强化要素支撑。
3: 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十五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及性。
1: 孙硕鹏说，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两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民政部门要坚持抓好这两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此外呢，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当前，我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说，十四五期间，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3: 我们讲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努力啊，这个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啊。同时呢，我们要加强农村助老员这支队伍的建设，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我们还要完善这个养老助餐这样的便民服务啊，照顾好这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啊，持续推进啊公共区域还有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一个适老的环境啊。同时呢，我们还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还要呢强化养老服务机构与乡村的医疗机构这样签约合作机制，啊，我们就开通一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啊。面向低龄健康老年人呢，我们主要是聚焦他们的精神文化还有社会参与的需求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一个个的互帮互助，然后和谐友爱的这种乡村呢，我们叫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啊。
1: 发布会上，民政部还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深化老年友好社会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促进代际和谐，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B 七哈，这是厦门五通码头一间店面的边行，也是真侪往返两岸的台胞来台两来提快递哈，一个寄存的所在。今年九月十五日啊，下金航线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为零到2500万人次的历史性的跨越，加上两岸交流上界外游、上界便捷的通道之一。也伫个五通码头的 B 七啊，除了有一件搁一件的包裹吼，搁有两岸同胞往来的日常生活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我在 B 七，就是在那个出口这边，行李打包有三件。
2: 那
1: 我的那一件很大的是在哪里啊？
2: 在这里，我带你看一下。
1: 不太重啊，就是比较大。来，我看一下。
3: 上午十点不到，设在厦门五通码头出口旁的 B 七寄存点就人来人往，货架堆满包裹，地上码放着纸箱、编织袋和行李箱，粗略数数，约有百余件。寄取包裹邮件的客人和快递小哥进进出出，店员忙着打包。B 七老板廖小慧里外张罗。廖小慧说，2023年 B 七刚开业时，这里是他和先生做商品贸易的门店，但一张电脑椅改变了他和 B 七的轨迹。
1: 从第一个客人走进来，你们这家店好大，可以让我寄放一个电脑椅子。然后我们想，反正没事嘛，仓库也空着，好，借你放一下。第一次我说15天左右，就从那一个椅子开始了。我们上贴了个寄存，我们一直也没有做宣传。有缘你就来吧。然后有金门人或者台湾人告诉他大陆的亲友说有我这家店，他会把东西拿来我这里放。
3: 口口相传中，B 七被越来越多通过五通码头下金客运航线往返两岸的台胞所熟知。许多台胞在大陆网购商品，收货地址都直接填上五通码头 B 七，登船前再顺手取走。台胞李先生，
4: 然后我等下就要回去了，他就在码头旁边，就很方便可以过来这里。可能有时候就是来吃个饭，然后顺便带买一些东西回去，很方便。
3: 店里靠门口处有一排铁皮柜，上面贴满写着单号和名字的记录单。快递到了，把单子贴上；快递取走了，把单子拿下。廖小慧说，今年以来 B 七每月的业务量都有4000单左右。
1: 一个单子是一个人，每个都单号，1、2、3、4、5、6，它有六个货在这里。
3: 台胞们网购的物品种类十分丰富，从饮品、外卖到家电、农具。衣食日用都在采购清单里，用廖小慧的话就是，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统统都有。
1: 我有一个客人，他从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开始，包括奶嘴、奶瓶、口水巾啊，什么东西都这边买的。他来领货都是50件以上。还有客人专门会买农具，各式各样农具。他是金门的农民，他觉得这边的东西价格非常合适。我现在这件衣服买50几块，还是70几块。在台湾怎么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台湾人所有的中秋节都是台湾，所以大家都会买那个架子，它是从这么小的架子到这么长，烧烤炉那种都有。那个烤肉架，如果我是以人民币100块来算，台湾的话大概就是最少买到1000多块。
5: 我刚买套回，套回多少了？
6: 51件，
7: 什么都有，都乱买，
3: 品类齐全，性价比高。退换货体系完善，都是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的原因。来 B 七取包裹的台胞李先生坦言，同样一件商品在大陆购买比在台湾划算得多，再加上有五通码头 B 七这个收货点，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更可控。
4: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边做的，然后它就是转口进到台湾之后就会变贵，寄到家里大概等2到3周，那个就会等比较久，我们就会直接寄来这边，然后再来这里拿。
3: 廖小慧发现，除了省钱省时，台胞喜欢在大陆网购，还因为这里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快，更加贴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实际需求。
1: 以前我们的马桶刷圆圆一个，后来是一条长条形的，现在变成后面有个角，然后它现在还有那种上面是有气的，直接可以洗的。你光马桶刷就已经演变成这样子，这是大陆的演变。刚好那天有个客人进来，就那个客人还说，他刷马桶算什么？我还有浴室刷。
3: B 七每天最热闹的时候，往往不是交接货品，而是拆包的那一刻。台胞几乎都会在 B 七现场拆包，新买的衣服现场试穿，这里甚至还专门辟出一角当试衣间。廖小慧说，要是觉得商品不合适、不满意，往往还可以选择7天无理由退货，这些都可以在 B 七当场完成。
1: 受物流中间或者是商家发的东西不对，我们当场就帮他处理。这个退这个事情是免费。
2: 你有退货啊？东西在哪里？
5: 他有个取货码。
2: 那你先把号码给我，等一下东西再叫他拿来。好，拜。
3: 除了取包裹，到 B 七来寄快递的台胞也不少。
6: 现在我这里有三箱，我要寄到河南，就是阿布他们现在在河南。
2: 阿布在河南，身份证给我一下，我登记。小先要大陆要那个人证哈。
3: 廖小慧说，越来越多台胞的生活轨迹从金门、台湾向大陆各地拓展，两岸同胞的生活交织更加紧密。许多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下了船，就把从金门、台湾带来的特产用品通过 B 七直接寄给大陆各地的亲朋好友。
1: 最近寄的人很多，都是寄到那个外省啊，送到陕西啊、海南啊，到处都有。你才知道哦，原来亲戚有这么远。以前大部分都是福建啊、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很少往陕西。最近有很多黑龙江啊，到处都有。
3: 不少台胞从厦门五通码头开启大陆之行。有些台胞遇到问题会来 B 七找廖小慧咨询求助，手机网络怎么开通，来厦门住哪里方便，机票怎么买，甚至是台胞证遗失，开公司要到哪里办哪些证照，廖小慧都会尽力协助。在台胞们眼中，这间30平方米的店铺已不是普通的寄存站点，它更是一个朋友间闲话家常、交流分享的聚会点。
1: 我的客人把我当朋友，他来这边找我吵吵架、斗两句、拿行李，然后才问我你要不要吃什么。比如说两三组客人在买东西，我跟他讲，哎，你在哪里买的？然后隔壁那个客人会来看看，你买了什么？然后他也去看看，然后那个客人还会分享那个链接，大家马上买。嗯。
8: 各位旅客请注意，金丝雕号客轮现在开始停船，请带好恁的随身物品。由丁书考丁存，感谢您的合作。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给咱两话道三更的现场。有真侪家长可能想问吼，为什么有一寡囡仔无需要着一直改吼，趁年去做啥物代志，吼就愿意主动的完成作业？有一寡囡仔吼，一定着大人三遍五遍的去请吼，还是独家鼓励吼，都会不值得一寡奖励，才会当讲去哎，积极去读册啊，积极去做一寡代志。呀，一直在做幼儿教育吼，有真侪当诶台湾老师廖家兴讲啊，发展心理学当中诶自我决定理论，会当为家庭教育带来袂少实用诶思考诶方向。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伊诶分享。
1: 大家好呀，我是和各位家长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首先呢，先跟各位家长介绍一下自我决定理论 SDT， 它是由心理学家的两位老师他们共同提出来的，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展。那他们是动机心理学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一个理论。那后来呢，被广泛用于在于教育啊、家庭养育啊、个人学习等多个场景上面去使用。那这套理论呢，之所以值得很多家长朋友们去了解啊，并不在于说理论本身的专业概念，而是大量的研究去表明说，孩子内心的做事的动力状态会受到家庭环境、亲子互动的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那很多的时候呢，孩子他缺乏的是主动性，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也和日常家庭的相处模式息息相关。所以这套理论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啊，是认为孩子想要愿意持续主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离不开三项重要的心理感受，分别是什么？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自主感呢，就是代表孩子内心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做，而不是一直被外界推着他去做。那我举个例子哈，写作业的例子，同样是写作业。这里呢，因为家长的关系，所以我就用匿名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分享。甲方的家长每天啊，固定下达指令，快点放下玩具，立刻去写作业，不许磨蹭。孩子啊，总是被动的这种妥协，人呢就坐到书桌前了，心思呢还处在别处，但是而且还需要家长反复的叮咛，然后去盯着他。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乙方的家长他是怎么做哈。乙方的家长啊，则是给到了孩子有限的选择权。他怎么选择呢？现在到写作业的时间了，你想先完成语文练习，还是先做数学习题？只是小小的这种选择空间，孩子会感觉到这件事情是自己参与并做决定的，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啊，会明显的提升很多。那拥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感呢，不是放任孩子随心所欲，而是给到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拥有了部分的掌控。再来就是胜任感了，胜任感是孩子内心生出一个感受，叫做我可以做到，我正在一点点的进步，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当孩子尝试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可以看见自己的成长，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愿意去继续坚持下去。这里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就是孩子练习整理书包的一个案例。那孩子练习整理书包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呢，书本呢可能就是摆放的很杂乱，文具呢也有遗漏在外的。那如果家长直接否定他的话，就直接说连书包都收拾不好，做事怎么这么马虎，这个时候咱们的孩子啊，很容易产生挫败的，之后啊干脆就放弃整理，等着大人来做就行了。那如果换成看见过程这件事呢，你已经把课本都放进书包了，要是把文具袋也放进去，那就更完整了，我们可以再尝试一次。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后者的家长他是接纳孩子做不到、做不够完美的这种现状，肯定他已经做到的部分，那孩子就自然而然就会愿意去反复尝试啦，慢慢就会习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胜任感呢，不需要孩子事事都做到完美，而是重点在于看见过程里的努力啊。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关系感呢，那关系感指的就是孩子内心的确定，就算我暂时做得不够理想，家人依旧能够理解、接纳并且支持我。所以亲子之间呢，温暖稳固的这个情感链接啊，是孩子勇气的底气哦。在这里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 是关于孩子考试的一个案例。孩子考试，发挥失常，拿到的成绩之后啊，他的这个情绪啊，非常的低落。那有些家长呢，他可能一看到这个分数啊，就会开始指责批评了。那孩子的内心呢，只会害怕犯错，之后做错事啊，只是为了避免被责骂。那如果说家长，咱们先接触孩子的情绪呢？比方说，这次的结果不理想，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先传递接纳，再一起分析问题，那咱们的孩子啊，他就会明白，就算表现不好，也不会失去家人的支持。那这样，咱们的孩子才敢于直面的去面对挫折，愿意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继续努力。所以，如果说孩子他害怕做错一件事，就会失去父母的喜爱，那做事就会更多的这种出于恐惧，很难去发展出发自己内心的动力。所以在家庭教育里呢，我们需要先明白，孩子的自驱力很难依靠反复的催促、物质奖励去强行催生，所以他更多的是在于日复一日的亲子互动当中，慢慢的去滋养出来。那我们的这种催促啊，还有奖励，或许呢可以短暂的换来短期的行为服从，但是很难去培育长久稳定的内在动力。那结合上面的这些理论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的养育当中呢，尝试几个方法，调整和孩子的相处方式。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们可以少一些命令式的安排，多给到孩子有限范围内的选择。那咱们也不用说什么啊，凡事都要由家长去下达指令。咱们在非原则的问题上给孩子做选择权，比方说写作业、穿搭、课余的安排都可以设置二选一的选项，帮助孩子建立自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少一些，笼统批判还有贴标签。我们应该多给孩子具体的过程反馈，尽量少用“你很聪明”“你怎么这么拖拉”“你这类的”这种定性评价，聚焦孩子真实的行为，肯定付出的这些努力，帮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那在孩子啊，才会逐步建立这样的一个胜任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先维护好亲子情感的链接，咱们再提出规则与要求。所以，当孩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抗拒做事的时候，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第一时间去讲道理啊，或者是提要求，咱们应该是先共情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待彼此状态平和之后，再沟通需要完成的事情。那良好的亲子关系呢，它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那养育孩子呢，不是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而是守护孩子内心成长的动力。自主感、胜任感、关系感，它其实就像滋养内心土壤的养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不必去追求完美的养育，只需要在日常点滴里多留意孩子心里的感受，咱们一起慢慢调整相处模式，孩子的内在的主动性就会一点点的生长出来。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花道三江。但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手机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兄弟喜多给兄弟来给大家的花道上刚刚现场。说了来，那么带带咱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杨吼来去爬爬走。给咱的小杨要带咱去的所在吼，这是伫个内蒙古诶乌兰察布。乌兰察布是伫个内蒙古的中部吼啊，是连接花巴甲草原的重要通道。到了这个所在呢，素素王旗是一定爱去的旅游目的地吼。伊伫个乌兰察布的北边吼，这个所在有草场吼，有真高的内蒙古的风景。那这个所在吼，有啥物带来去游秀的吗？吼，下边的时间。那的小羊到底在去行行看看？
1: 我们去一个地方叫做四子王旗。这个四子王旗呢，也是我认为在乌兰察布的行程里面最能打动人的部分。到了四子王旗，我们先去它的博物馆看两个东西。第一个看古生物化石展览馆，因为在这里呢，很多的史前的动物啊，像这个马呀、大象啊，还有犀牛。那个时候乌兰察布是一个温暖的森林，那和一万年前的火山对比呢，我们会感慨到啊，这个地球的样貌在这个时间岁月中不断的一幕一幕的在展现，在交替啊。看完化石呢，看另外一个很震撼人心的就是神舟啊，这里也是神舟登陆场。那乌兰察布呢，最骄傲的是我们阿木古朗草原，它是代表平安吉祥的草原，所以我们四子王旗呢又叫做神舟家园。更让我感动的啊，是每一年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当地的牧民都会自发的守候，因为他们相信呢神舟降落就是吉祥降落，所以有一些牧民呢甚至在自家的草场上竖起旗杆挂国旗来迎接这个降落的神舟啊。那在四子王旗的最后一站呢，我们要去看这个当初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它是在四子王旗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啊。那在1960年代初，上海有几千名孤儿面临生存危机，我们内蒙古呢敞开怀抱接受着这些孩子们。特别在四子王旗呢，当时有位19岁的蒙古族的姑娘叫做都贵玛，她一个人就独自照顾了28位孤儿，她用这个羊奶喂这些小孩，然后教他们说话，让他们在内蒙古草原上生根。那最奇迹的是呢，这些孩子里面呢，后来就有人成为神舟飞船的工程师，所以他们在四子王旗获得新生命，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这个中国航天的回家之路啊！这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圆满。当年这个草原呢，给了这么多孩子生命，今天这些小孩呢，长大以后又回来守护着这块土地啊！那最后要带大家去的呢，是看热闹的乌兰察布之夜。乌兰察布之夜是在市里，它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集美食、表演还有灯光秀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在这里你可以穿着汉服逛街，也可以在这跳蒙古族歌舞，然后呢去品尝各种的小吃摊，那非常有意思哈。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花道上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面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打开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前一段时间，去江西庐山参加港台飞机人，前台北央藏汪汪社团副董事长朱小维尼讲到台湾强人的未来，就表示，包括泰流发展几年，同泰流海上人士苏浩泽共同打拼，实现梦想。两岸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强人同心，未来可期。今日我们一下来聆听一份真诚的建议，讲述两岸强人携手同行的时代创意。节目当中，我们一下来是走进台前卢定远的前景故事，讲述两岸各不同的血脉亲情。日前，发条太后高考实践集体和厦门府里金鹿台考场集体入排，送出国名台湾学生走进集体。江苏为台场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今年我们一下以上述国名台湾好子一下年是了解一只融合发展的新平台。著名的杭州天下，我们一下谈谈来自台北的旅游探人高高，一下年是有风的地方泰里。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蜜神发的详细内容。
3: 有菜又有料，
4: 神发有蜜桃，
3: 有蜜神发，
4: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当前泰流依托朝泰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沉海的文化底蕴，正好的成为科技创新和创业创造的重要舞台。在第二十届港台飞期间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台湾汪汪社团副董事长、前台北央藏朱小维讲到台湾强人的未来出路的时候，就表示，泰流机会广泛，台湾后生人应该跳出岛内竞争的局限，以更加开发的视野看待泰流、看待世界，同泰流强人携手合作，共同打拼，实现梦想。朱小维表示，希望推动港台两地和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的两位扩大合作，从港西走，用交流成果落地生根，开发结果。我等一下来谈朱小维的分享。
5: 中国大陆这里的机会太多了，全世界 AI 的领导是谁？可以讲美国，可以讲中国大陆。那全世界的经济发达最发达的两个地方是哪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那未来的科技人才培养最多的地方是哪里？是大陆。未来的市场最大的在哪里？在大陆。未来所有一切的科技文明跟文化发展跟碳中和的发展，所有一切都是在大陆。大陆已经在慢慢建构一个新的模式，就是科技、贸易、制造、生产可以领先全世界，但将来在碳中和、在 AI 的未来的创造力上面，在文化艺术的上面，甚至包括服饰的流行上面，大陆都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跟大陆的年轻人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市场是广大的，这个所有的经济的支撑力是够的，所有的创意，所以我们古人的文化艺术的根基是雄厚的，所以这些良好的基础都结合在一起，台湾的年轻人应该要把握机会。江西的资源太广泛了，因为我们过去都学历史，从小就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的陶瓷的这故乡，那我们也从景德镇里面学到非常非常多，所以所有台湾的年轻人，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已经到了景德镇，有自己的工作坊开始做创意，那我将来更希望能够跟台湾许多艺术家一起来景德镇啊，我第二次去景德镇，我更希望在景德镇呢能够跟大家一起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发挥创意，来这个地方就是玩自己的真性情，自己的真天赋。那来这个地方呢，就是欣赏这个名山大川，更重要的是可以分享我们自己的前辈在这里过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目标，跟他们真正能够享受到江西的山川壮丽跟 美丽，尤其文化跟食品，它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一体的两面。那我们很开心，我们在江西能够跟许多的文化的这些单位，可以去共同去创造文化跟食品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给带来的这个享受。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的我觉得还不够。旺旺很希望跟江西能够好好合作，更希望用这个模式来重新再扎根、生根、再茁壮、再发芽、再开花、再结果。
1: 从三亚合作到中法文化，主角为给共同为台湾强人的未来出路，也共同为自家的另一重身份发家。在讲到自家的艺术创作的时候，他表示韩式年轻人在中华文化当中诗词歌赋是其他神马地位的根基。韩在泰六国体公司的江山流水、名山泰传更是出教的青云的一个发笔，继续你来谈朱小伟的分享。
5: 我从小就是念我们中国人的文学、中国人的诗词歌赋、中国人的伦理、论语、孟子啊这些，所以他是从小就在我的血液里，我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它是一个根本。那后来长大以后，全世界都去学习，也到国外去念书，那我又看到一些国外的艺术的发展，这其实是一个结合，一个融合。我认为现在中华民族这么强盛的一个时代，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最美好的、最璀璨的文化艺术的呈现。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用我的根基，中华文化的根基，加上我新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做法跟画法，然后把画面呈现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许多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中国人的一些精神在里面。更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画的是什么？是现代中国人的一个画作，一个创作。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像有些的笔触都是用三马笔画的，就是毛笔的三马笔，非常硬，然后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山水的感觉。虽然它是用油画做一个媒材，但是基本上来讲它就是画的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有许多的画里面还有运用到一些国画里面的一些技巧啊，比方讲我们常常讲墨分五色，可是许多画家在画的时候，那个墨画到纸上它有时候会有穿透的，比方讲一个树叶在光影之下，它有摇曳的感觉，它有透光的感觉，但是我就用三马笔毛笔在油画上画出这样的感觉。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同时我在画里面的意义，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新富春山居图，画的就是两岸的情节，那另外一个叫

0: 不是黑色为主，但是我常常跟西方人讲说，我说中国人，你去看槐树的广场，你甚至看这许多人的绘画，八大也好，后来的齐白石先生也好，他就是抽象画，那是写意的嘛，抽象就是写意，所以西方人慢慢会懂，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中国的国画，它的颜色是以墨色为主，少亮丽的颜色，西方的画是以色彩为主。所以，我就是希望把色彩跟墨色做一个结合。我有许多的树干画的是用黑色在画，是用毛笔在画，这是中国人。但是，许多的花的色彩是非常艳丽的。那这张画呢，其实里面画的很多花是什么花？桃花，尤其那个就是桃花舞春风。但是我用西方的画来画，然后画出一个桃花舞春风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想法。当然有一个中华文化的做根基，但是其实我们的创意要与时俱进。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画的画，我们自己中国人看得懂，西方人也能够看得懂。我的画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明显易懂，然后能够融合中外的这种想法跟观念。中华文化很特别，它是没有限制，所以我在画任何一幅画的时候，它第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些拘束。束缚，那我画的画都很大，但是像这幅画也是这张画的一部分而已，这是我画的第一个章节，后面还要再继续延续下去的。我的计划是每一年画这样8米5，然后一直画下去，代表什么意思？它是绵延的，它是没有局限的。然后你看我画很多的画，它几乎都没有一个框，就是它没有一个界限。我们中国人啊，讲天地之大的时候，它都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那边还有一张画，叫做这个毫无无垠无际，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边，你可以往上往下延伸，你也可以往左往右延伸。那至于说色彩上，我更没有限制。色彩上，我完全是用我自己的直觉，然后我自己去搭配所有的颜色，它可能很鲜艳，但是它不会俗气。所以中国人画画讲求雅，但是你要画的是西方的材料，你就不能画成俗。所以我虽然有些颜色非常非常的艳丽，但它绝对是雅而不俗。所以很多的地方它是你看的感觉，我们也是一种有意识潜意识的去显现，它不是那么具体的显现出来，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会发觉到，做一个中国人的文人画家，其实是最幸福的。但是我跟各位讲，你看到我画，你就会发觉到，这里面都是快乐的，
1: 是的，
0: 这里面都是甜美的。我希望我的画，大家看到的是开心的。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电影嘅有秘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自家嘅健康内容，对于来自台湾嘅青年罗定元来讲，一只问题从小学开始就一直伴随登记，感染话记得家畜嘅健康负担沉重安排。今日状态以后，你罗定元到太了求学工作，也去厦门开启自家嘅发展之路。加之去厦门工作嘅机会，在相关方面嘅帮助下，佢最终发展呢，行事嘅时候埋下位前景一望，也为家畜燃烧导人嘅前景之路步上嚟最美嘅一环。对于罗定元来讲，前到自批省会股嘅地方，唔但系一场经营前景之旅，也让佢更加真切嘅感受到两岸之间各唔同嘅家畜联系同文化嘅脉。我等来谈记者张时泰嘅报道。
2: 对于台湾青年罗定军来说，寻根的愿望由来已久。小时候，他从家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家族根脉在福建泉州安溪，这个从童年开始的愿望随着他来到大陆求学工作逐渐有了实现的机会。台青罗鼎军，
3: 就是我想要来大陆寻根，其实就是在小学吧就有这个发想，因为家里就告诉我们自己的根就在泉州安溪这边，所以刚好有幸之后长大之后来到大陆求学发展，然后也来到这个厦门嘛，或是来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借这个在厦门工作的契机，然后也是透过这个我们闽台湾博物馆这里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成功寻根，然后也让我完成了算是小时候的愿望嘛。然后最主要是我父亲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过来了，但是就还不确定，然后我只是把这个最后一里路把它完成，所以也算是完成了整个家族的一个心愿吧。
2: 从儿时听闻家族祖籍到真正踏上寻根之路，罗鼎军所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地点，更是一份延续于家族记忆中的责任。作为家族第一代赴台长子的后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寻根经历，让更多台湾亲朋好友了解家族与大陆之间从未中断的联系。台青罗鼎军，
3: 其实我就是我主张，因为我是到台湾的第一代的长子，所以我觉得我这责任就是让我的后代或是我周围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一直没有跟大陆断过联系，然后我成功的寻根，也希望让我周围在台湾的亲朋好友，包括我弟啊，或是我的这些叔公那些都是，鼎军在大陆其实不止发展还蛮不错的，同时也寻到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子来影响更多在台湾的这个亲朋好友。
2: 寻根的脚步也让罗鼎军对两岸之间的共同文化根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无论来自台湾哪个族群，都有着与大陆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通过亲身走访，寻找祖辈留下的线索，他希望让更多还没有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了解自己的根脉所在。台青罗鼎军，
3: 透过我们的这个脚步，然后让更多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然后来到回到大陆看看，然后我们自己，我们台湾不管是汉民族、闽南人啊、客家还是少数民族，其实我们的根都在大陆，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寻根的方式，让更多的这个岛内的，特别是我还没来过大陆的亲朋好友来，透过我们成功的寻根来认识，我们的根在这里，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一家人，都是中华民族这样子，
4: 然后最终促进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这样子，
3: 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根是在大陆，然后我们自己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是中国人。
2: 从一段儿时记忆到一次跨越海峡的寻根实践，罗鼎军完成的不只是自己的愿望，也完成了家族延续多年的心愿。对于他而言，寻根既是回望家族来处，也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更多人看见两岸之间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联系。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法条太后高考实践集体一百二十和厦门市福利局金鹿台考上集体举行，甚至国名法条太后台湾后生在进集体全体里江苏厦门福利为台强台胞打造的创新创业沃土。金鹿台考上集体联通高考资源，导演是争取高学童育人创业孵化平台，去年经历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厦门实施首业创业，和前沿商业衰套寻找发展机遇。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一直以来，金鹿台科创基地致力于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孵化服务。基地负责人邱启香：
9: 金鹿台科创基地是厦门市首个聚焦科创产业的台青基地，我们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赛道。我们致力为两岸青创者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孵化服务。截止目前，基地入驻台企超过25家，集聚了台青30家，为两岸青年创业者提供创新创业的一个服务平台。
8: 活动现场，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走进基地展厅创业空间，聆听创业案例，了解科创扶持政策。生物医疗专业大四台生谢子毅：
10: 今年大四，然后现在是在学习生物医疗类的实验，然后今天来到了金鹿台，感受到了这国家对台湾同学的重视，也理解到了湖里区对台青台胞的重视，也给了我们未来发展有很多机会，然后也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希望以后也能留到厦门实习工作，然后也能有机会来学习更多知识。
8: 新闻学专业大四台生黄义新此前已经在厦门参与实习，实习经历加上本次参访，让他对厦门的就业环境、惠台帮扶政策有了更直观的体会。
11: 我现在是大四新闻学的，然后呢，我现在就后面的一个实习打算是，我希望找一个跟我们这个专业相对就是对口一点的专业嘛，就类似编辑啊，或者是一些运营见习这种。感觉厦门这边对台生的一些政策还是蛮友好的，然后我之后肯定就是听到这些政策之后，也会考虑在这边发展嘛。那因为厦门或者是福建这个地区对台生的一些帮扶啊什么的都非常不错，所以我会考虑之后可能在这边就业，也许可能往上读啊，读完之后可能毕业之后也会继续在厦门这边发展。
8: 再次谈起基地的实践体验，黄玉新表示，基地的培养模式为他选择留在厦门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1: 就刚刚听各位老师讲解，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比较以就是学生的学习为主的，就是说他会让我们更好去学习一些我们需要的专业技能啊或各方面的，而且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非常友好，也会告诉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也可以就提出一些就是想法或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前也有去那个基地实习。

0: 然后，我实习下来的感觉就是还蛮好的，因为他们会就是真正的教我们做一些我们能用到的，跟运用在一些就生活啊或者学习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之前有研究过他们这边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还是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像补贴啊各方面的都还就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就业啊或者是实习啊都可以往这方面考虑。
1: 青鹿台科创基地教学实践基地的落地，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实践之间的通道，让台湾青年在校期间就能对接厦门科创产业资源。华侨大学教师徐岩。
2: 我们建这个基地呢，是在湖里区域政府的，还有我们这个青鹿台基地的支持下，然后创办了这样一个政企校协同的这样一个创业基地。它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创新实践的平台，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锻炼的机会，然后也会提供更多的就业的岗位的一个支持，包括我们各种的经费的补贴还有福利，会让同学们更加感受到厦门市政府的对台湾青年的一个帮扶政策，还有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组织了30多名台湾学生来到这个青鹿台基地，然后成立这样一个教学实践基地的一个揭牌仪式，然后后面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机会投入到这个实践当中来。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米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从老百姓的意识出行到工业生产，怎样建设出造你的一套无形的安全哨兵，舒服的每一站日常的瞬间，也为神要升起做你的澎湃的动能。日前2016全国中央政策局的开放研发团在江苏省石柱市举行，主题是中央政策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市场到大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提升智能，中央政策正好成为用新势头跑得更加更稳的质量大厂。那么当提升智能技术人走进计量生产线，当新能源充卡和环境充电宝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的时候，中央政策究竟如何赋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3: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4: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3: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5: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3: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5: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3: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6: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3: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7: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3: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8: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3: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8: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3: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9: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0: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3: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1: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4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3: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0: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是为高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在西山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秘生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出青蛙啊，和电视剧的前人故事，其背后藏着面朝逆海、山川的灵秀富野的土地的韵味。可以呢，南诏国的历史遗韵悠悠飘荡，拍出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天师塔是游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其充满了向往。将来你也能谈谈来自台北的旅行体验高高，也喊你是游风的地方泰里。今年我是移民入乡，边吃边逛。

今天的焦点是人民路。人民路是大理古城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充满了创意与活力。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人民路的美食哦。我在大理住了三天，每天呢、都去逛人民路。人民路上的特色美食啊，那是一天一个样，没有一天是重复的哦。首先为你推荐的是桃红小馆，特色大理菜。还没有走进店里呀、那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将我带入一个充满江湖气息的旧时光。木质门窗雕刻出精美的花纹，每一处细节啊，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让我忍不住掏出手机，赶快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上桌后，一道道特色菜品陆续端上来了。大理饵块辣子鸡，它被放在一个琵琶造型的盘子里，好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哦。饵块被炸得金黄酥脆，咬上它一口啊，咔哧一声，那酥脆的口感瞬间在口中散开，辣子鸡则焦香入味，鸡肉鲜嫩多汁，跟饵块的搭配堪称一绝呀、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其中哦。秘制瓦片炭烤肉也别有一番风味哦。猪里鸡肉经过精心腌制，再配上炸得酥脆的薄荷叶，清香解腻。薄荷叶的清凉啊，与猪肉的口感相互交融。我轻轻夹起一块放入口中，闭上眼睛品味着这独特的口感，好像置身在一片清新的薄荷园中。绣球包浆豆腐煲更是让我惊艳，豆腐软嫩的像云朵一样哦，轻轻一咬，浆汁就在口中爆开了，浓浓的豆香瞬间蔓延开来，豆腐吸收了汤汁的鲜味啊，口感非常的丰富，每一口都让人欲罢不能。搭配上香喷喷的米饭，简直是一道下饭神器啊。还有那清新爽口薄荷牛肉，牛肉鲜嫩多汁，薄荷的清香啊，为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也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而大理青梅饮则像一股清泉，酸甜清爽，喝上一口，好像所有的疲惫和燥热都一扫而空，解腻又解渴哦。还要特别推荐的是野果酸汤牛肉云南火锅，这是一家网红餐厅，环境优美哦，服务也非常的热情，一进门啊，就闻到浓郁的火锅香气，让人口水直流哦。店门口排起了长龙，空气里飘着一股酸香味。招待的大姐用云南的口音介绍，这个酸汤啊，是我们阿嬷用素番茄跟木姜子熬的哦，在外面可吃不到这个味道哦。这时候服务员端来六个小陶罐，打开盖子的瞬间，先是木姜子带着松针的气息，接着是素番茄发酵后的酸香，最后是野山椒的辣味哦。这哪是火锅料底呀、分明是云南山野的美食交响曲呀、这个酸汤有分白酸、红酸，梳着麻花辫的小妹边倒汤边解说，白酸是用糯米发酵的哦，红酸则是加了素番茄。话说着说着，
火锅里已经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了。蒜菜端上来，现切的黄牛肉还带着血色呢。野生菇拼盘里，牛肝菌裹着琥珀色的菌衣，别急着下菜哈，要先喝汤。第一口酸汤下肚，出场的酸味像野山楂的果肉哦。木姜子的清凉很快地爬上了舌根，仿佛搅碎了雨林，最后泛起了回甘，让人想起了苍山中清凉的泉水。小妹继续介绍，阿嬷熬汤啊，要选立秋后的素番茄哦，这个时候的果汁酸度最刚好。木姜子要趁清晨还带着露珠采摘哦，香气才够清透。就连熬汤的陶罐啊，都要用见水纸陶才能锁住食材的本味哦。各种蘑菇通通下锅，一下子锅里就变成了琥珀色，一定要包着山胡椒和腐乳一起吃哦，新香鲜甜在嘴里炸开。牛肉涮到酸汤里很快剪成像玫瑰花，肉质紧实却不柴，脂肪的部分啊入口即化，酸汤的酸香啊全部渗到牛肉里了，咬着咬着还能尝出青草香呢。这个怎么是个火锅呢？明明是把云南的山珍海味都吃进了肚子里啦。还要推荐一家私人厨房，老大理菜。这家野生菌火锅呀，性价比高，汤头非常的鲜美。另外推荐的是永平黄焖鸡跟弥渡卷蹄。永平黄焖鸡呀，汤汁浓郁，那独特的味道一直留在口中哦。弥渡卷蹄则口感更是特别，紧实的肉质还带一丝丝的香料味，让人品尝了传统大理菜的独特魅力哦。想品尝的游客啊，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咯。竹笋包浆豆腐煲，豆腐软嫩，竹笋脆滑，汤汁啊清淡甘甜哦，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一同品尝。茉莉洱海虾，油炸虾米搭配茉莉花呀，口感酥脆，花香与海鲜味交织。以上是我这次的美好行程。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央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走进福建三明桂峰村。
4: 短视频狗熊哆嗦毛闪身步全网爆梗，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是传承者。
3: 舞剧大染坊新一轮巡演开始，号称2.0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我们来听主创畅聊创作背后的故事。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宫汉锦下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6: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5: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各位听友，在福建三明游西，你可以发现一个独具秋韵的古村落，它历史源远流长，村内古韵犹存，它饱含人文风情，民风古朴纯真。十一特别策划秋染山河人间皆画卷，今天让我们走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桂峰村，了解这里的秋季限定习俗晒秋。
4: 坐落于游西县杨中镇的桂峰古村，地处半高山谷地带，四周被清冽的山水环绕，气候温和宜人。这个隐藏在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之间的古村落，被誉为是山中里窟、云霞仙境，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桂峰村保留着晒秋的习俗，每年10月到12月，桂峰村便穿上独特的秋装。所谓晒秋，就是将成熟的农作物、蔬菜以及果实晾晒，一来呢有庆祝丰收的含义，二来把食材晒干贮藏起来，为食材匮乏的冬日做准备。这是桂峰村世代相传的习俗，更是古村文化的另类展现。
4: 每当微风不燥，暖阳当空，闲不住的村民们便纷纷地忙活起来。竹匾里火红的辣椒如同燃烧的火焰，铺满了整个竹边，它们在秋日的阳光下更显得鲜艳夺目。
3: 村民们戴着宽边草帽，细心地把辣椒一一铺开，确保每一颗都能够均匀受热，那份专注与细致是对丰收季节最深的敬意。
4: 门墙上金黄的玉米宛如金色的瀑布，从屋檐垂挂而下，任由秋阳肆意烘晒， 村民们不时抬头，用手轻轻拨弄着玉米串，确保每一粒玉米都能够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们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与自然的对话。
3: 整个村庄在这个晒秋的季节里被一种恬淡而宁静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在秋阳的映照下构成了一幅幅温馨和谐的画面。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份简单而又纯粹的幸福中。
4: 桂峰村还被誉为全省古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村中现存39座历史悠久的建筑瑰宝，这些建筑当中最早的可以追溯至明朝后期，而数量最为丰富的则是清朝初期的建筑。
3: 漫步在桂峰村，映入眼帘的都是古色古香的景致，树木苍翠挺拔，历史悠久的古道蜿蜒曲折，承载着岁月的痕迹的古碑和古石刻静静伫立，一砖一瓦都透露着数百年的历史沉淀。
4: 古厝还是那些古厝，青瓦上落着同一片月光，住在里面的人把日子过出了新滋味，而山外面的人也寻着桂花香找了过来。800年了，桂峰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2: 各位好，我是猪猪。
1: 这段时间呢，一段风尘多年的北京舞蹈学院花鼓灯教学视频让闪身步突然刷屏了，身子一晃，人已经换了个位置。有人说这是凌波微步照见现实，那也有人说呢，是自带松弛感的抽象舞步。
2: 没错，歌手在演唱会上跳，程序员在茶水间跳，大学生在宿舍跳，明星达人纷纷跟拍，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呢达到了7.5亿次。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啊，充满魅力的非遗面前，人人都成为了传承者。那近日呢，课程录制人赵铁春老师说，闪身步的出圈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
3: 闪身步
4: 是意料之外的事儿啊，但是也可以说它是意料之中。中国民间舞蹈的文化知识必须传下去，能够满足教学的需要，学生看资料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文化本身的一个传承，突然间被大众翻出来。但这个动作呢，又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征，同时呢，它有大众传播性、功能性价值。今天的大众，他们对网络、对艺术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艺术追求，捕捉到了这个闪身步，大家就是觉得好玩儿，有梗，又有专业性，这种趣味现象是新大众文艺群体他们的创造，根据中国民间舞蹈文化当中的动作来创造今天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情趣和情感，引发出来的大众心里边的认识和动作上的学习，接受了以后好玩、开心、创新，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
1: 其实闪身步是国家级非遗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经典基础训练步伐。花鼓灯扎根于淮河流域，流传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沿淮区域，是以歌舞为核心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它集歌舞小戏于一体，拥有丰富的舞蹈语汇。
2: 安徽花鼓灯以冯派、陈派、郑派为代表，舞蹈刚健朴实、欢快洒脱，表演主要分为鼓架子与兰花两类角色。鼓架子刚劲矫健，兰花温婉灵动，一刚一柔，动静相应，蕴藏着民间歌舞独有的鲜活张力。音乐呢，则脱胎于民歌，题材广泛，节奏多变。
1: 安徽花鼓灯呢，被誉为东方芭蕾，它也有淮畔幽兰的美称。2006年5月20号，花鼓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和闪身步同时火爆网络的还有另外的一个动作，狗熊哆嗦毛。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5: 狗熊哆嗦毛，
1: 好，刚才的音频，在这段音频的视频当中呢，一位颇为严肃的男士一本正经的念一声狗熊哆嗦毛，然后啊嘴里喊着隆咚哐隆咚哐隆咚哐等等等等哈，身体迅速的左右摆动，节奏感非常的十足，一本正经的做一件好笑的事儿。这种反差本身就足够好笑了，难怪谁看了都会忍俊不禁，要跟着模仿起来。
2: 那这个动作的发力逻辑呢，是腰腹先带动

0: 大臂，力量顺着身体一路传导到全身，膝盖持续屈伸颤动，配合着谷子秧歌标志性的十字步，越抖越有劲儿，像狗熊浑身抖掉身上的毛一样，自带一股憨直又奔放的劲儿。
1: 它出自一套正经的专业教材，是2018年前后录制的山东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而这套教材对应的是一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就是山东谷子秧歌。
0: 是的，山东谷子秧歌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它跳起来呢是稳、沉、抻、韧，发力要稳，重心要沉，动作要抻得开，劲儿呢要韧得住。
1: 做起来真不容易啊。这谷子秧歌呢是发源于农事的，演员来自于农民，动作成绩的是黄河流域民间舞蹈的磅礴气势，体现的是黄河农耕文明的精髓。
0: 在教学短视频当中的哆嗦毛啊，虽然是抽象的，可是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则把它落到了实处，同样的动力放到舞台上，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1: 那这个舞剧呢用的正是谷子秧歌，舞者提炼角钢、锤步、亮步等等生产劳作的动作，把大开大合、顿挫有力的谷子秧歌硬朗身段融入到染坊劳作的群舞，塑造出山东汉子豪爽执拗、重义守信的性格特质。
0: 谢幕的时候，演员整齐划一的大段群舞，铿锵的鼓点，刚劲的动作，磅礴的气势，将舞台情绪、地域文化与艺术表达推向了高潮，观众直呼太燃了。那有网友就说呢，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就是教科书级的狗熊哆嗦毛。接下来呢，我们通过音频感受一下。

0: 好，感受了群舞之后呢，那我们如何看待全网模仿狗熊哆嗦毛，以及舞剧大染坊的谢幕群舞？最近因狗熊哆嗦毛被更多人再次关注。舞剧主演陈寿婷的扮演者刘佳近日接受了猪猪的专访。
1: 刘佳老师，近期短视频《狗熊哆嗦毛》火爆全网，这个动作呢，其实源自山东谷子秧歌。那有网友呢就说啊，舞剧大染坊谢幕群舞呢，正是教科书级的谷子秧歌的呈现。从专业舞者的角度，您觉得为什么这样一个非遗动作能够引发全民模仿？这种热梗反哺舞剧的传播路径，对于传统舞台艺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荣幸和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没有想到就是我们的地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来自于这个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元素，能够受到广大网友的热宠和乡绅模仿，甚至是好像我看也传到了很多
1: 海外。
2: 海外，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其次呢，就是我参演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其实我们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山东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劳作，包括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舞的一些元素。这个事情到前段时间突然爆火，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一波热量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我们的头上。但其实我们在创排这部舞剧的时候，从去年五月份一直经历了首演巡演40多场的一个跨度。其实我们每一站在谢幕的时候，我们跳了一支这非常原汁原味的谷子秧歌。其实当时也是通过了自媒体，通过了手机平台的这种方式，也传到了很多在剧场以外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手里，所以大家也都对这一段印象比较深刻。那我觉得如今能够在当下这个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能够将我们不同地域的民族特色的一些舞蹈语汇、舞蹈风格，尤其是剧场里的舞蹈艺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带到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的关注和热爱，其实对于我们从事舞蹈专业的舞蹈演员或者是创作者和主创们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借此机会吧，能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走进剧场，来看到我们这一支充满了山东原汁原味山东文化，对，这样的一部舞剧作品。
1: 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狗熊哆嗦毛本身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喜感，而且充满了乡土气息，所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是不是也反映了山东谷子秧歌在创作时它的一些地域文化以及本土艺术的特色呢？
2: 对，因为狗熊哆嗦毛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舞蹈语汇，它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山东民间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舞蹈语汇。其实山东谷子秧歌就是咱们这个山东省这个商河县的传统舞蹈，它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北宋、明代，然后包括到了清代的时候去发展盛行，然后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黄河农耕文化的一些痕迹，所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它的动作的形成，包括像狗熊哆嗦毛这样的动作的语汇的元素，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劳作当中的一些体态，然后提炼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网上的这个教科书的这个明文君司长，他的这个教材，他其实经过了提炼，经过了整理，然后形成了一套体系，为了更好的能够让学习民间舞、热爱民间舞的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来自于山东商河县的一个传统舞蹈的经典动作。
1: 年轻人玩梗往往是身体先入场，知识后补票。很多网友正是因为刷到了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才第一次知道谷子秧歌和花鼓灯，先是觉得好玩，再产生兴趣，才可能真正看见。年轻人不是不爱老艺术， 而是不喜欢被按着头去爱。先把动作甩起来，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他才能够追问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0: 是，所以呢，这波流量最好的走向呢，不是我们抖完就散，而是顺着狗熊哆嗦毛了解山东谷子秧歌，顺着闪身步搜到安徽花鼓灯，去看看完整教材里那些接地气的舞蹈动作名字。我们和网友一起搞的抽象，其实是800年民间舞蹈的人形入口。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各位听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买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买中华。

0: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舞剧《大染坊》片段。结束了上一轮全国巡演征程之后，由山东歌舞剧院创排的民族舞剧《大染坊》剧组回到济南，潜心打磨，推出 2.0 版本，于9月28号到10月1号在山东剧院连演了4场，以全新舞台面貌为观众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1: 舞剧《大染坊》改编自山东经典 IP， 是大陆首部商战题材舞剧。该剧由编剧许瑞、总导演孔德新与郭海峰等大陆一线主创联手打造，将印染工艺转化为极具工业美感的舞台语言。
0: 领衔主演刘佳、杨思雨携一众舞者，用肢体语言讲述了印染实业家陈寿亭从街头乞儿到民族工商巨擘的传奇人生，生动再现了民族印染工业在风雨乱世中的艰难求索。

全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将亲友情谊、商战锋芒与家国赤诚融于色彩。全剧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串联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六种色彩

0: 代表了陈寿亭不同时期所处的环境、社会关系和自身命运。剧目以布为意象，用色彩变化映照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将山东的鲁商精神、民族工业自救的家国底色融入其中。
1: 今年4月，这部舞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完成首演，收获了满堂喝彩，随后便开启了首轮大陆巡演，北京、南京、淄博、济南、临沂、杭州等10余城一路走来，20余场演出精彩绽放。舞剧大染坊将陈寿亭的传奇人生铺展在万千观众面前。巡演沿途剧目热度持续破圈，谷子秧歌、谢幕变装、开染、晾晒群舞等名场面引爆全场，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这段故事也感染了更多人。
0: 那么新升级的 2.0 版本的舞剧大染坊有何新意？前几天我采访了舞剧主演陈寿亭的扮演者刘佳。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大染坊经过首轮的巡演之后，咱们是回到济南又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打磨，这一次我们推出的号称是 2.0 版本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版本在舞段的编排、舞台呈现上会有哪些升级？
2: 其实我们舞剧在经历了从年初4月份开始首演，经历了10几个城市的巡演以后，受到了各个城市各地方观众的一些喜爱，他们也在纷纷在网上发了很多他们的感受，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期许，当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我们作为主创、作为出品方、作为主演，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和专家的一些建议之后呢，我们进行了整整2个月的一个潜心的打磨，就是围绕着所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那2.0版本不同于1.0版本，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以陈寿亭为原点的这个基础之上，加了很多他和不同角色之间的一些情感线，尤其是他的整个人生的起承转合，他的情感的浓度，他对于不同的亲情、友情，甚至是战友情、家国情，这种情愫上的这种增叠，这种厚度，这种宽度，其实它是我们是在不断的去挖掘和探索的。那其实大家走进剧场以后会发现，其实在舞段上我也比原来这个 1.0 版本上增加了很多很多，所以特别考验我的体力耐力，包括对于这个人物塑造的一些细腻程度上，有别于 1.0。 那再加上其实我经历了30多场的一个巡演之后呢，自己对于这个角色和对于这个作品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也会把这些自己的理解放到 2.0 的版本走进剧场带给观众，所以也期待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0: 刚才呢，你也提到咱们大染坊当中也融合了很多的山东的一些非遗的元素哈。在你看来，如何让这些传统的民间舞蹈元素为我们的舞剧的叙事作为服务，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为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展现而展现呢？
2: 我们最早在接触到舞蹈这个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是在跟我们说一句话，舞蹈它无论是哪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通过我们艺术的创作，通过我们的呈现的作品和我们塑造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一片大地上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的一些故事和当下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一个反哺给当下的观众，让他们通过文艺作品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他们的一些历史背景和故事，所以说舞蹈它只是一个手段，但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观众可以走进剧场，通过这样一部2个多小时的舞剧，了解到类似于像我们大染坊这样，它是来自于我们山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在我们脚踩着这一片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所有的动作的来源，所有劳作的这种状态，所有它的这种情感，他的家国情怀，其实就和我们当下年轻人当下生活的每一个人是息息相关，是不可分割的。
0: 大染房对染布工序呢进行了一个艺术化的呈现，比如说调色、浸染、晾晒等等环节呢都转化成了舞蹈的语汇哈。那么为了贴合染匠的人物质感呢，之前咱们的演员还集体学习了传统印染的全套流程，以此呢来增加这个劳作感和力量感的肢体表达。那么这些工序你认为从真实劳作再到舞台动作的转化过程当中最难转移的是什么？或者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2: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艺术是高于生活的。我们除了要反映它真实的这种劳作的工序之外，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的舞蹈，通过我们的肢体，通过我们的情感的渲染，包括舞台上的声光电，去更加的去升华它的这个过程。包括我们所有的舞蹈语汇，舞蹈动作的编排，队形的变化，都是要为了我们的剧情和人物塑造去服务的。所以我们确实也是当初为了创排这个舞剧，塑造好这个角色，是真真切切的走到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山东淄博周村，去了解到这个大染房他所有的工序，他们所有的这个劳作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体态形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舞台上还原这样的一个场景，让观众能够相信我们就是当时发生在山东淄博周村的这样一帮这个
0: 染布的工人，
2: 对，和掌柜所以说，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肢体的这种夸张的手法，通过我们的舞蹈的一种特别特殊的一个艺术表达形式，来将它升华，让观众能够除了看到劳作的真实以外，还能看到它的美感。
0: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通过第一轮的巡演，你对这个人物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理解。我们说这个剧的核心是一个染字，那么现在对于你个人来说，第二轮的 2.0 版本的巡演过程当中，你对他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体会？你希望在观众心目当中种下一些什么呢？
2: 因为我们这部舞剧它有一个 slogan 就叫做尺布寸心，染尽一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哪一个时期，无论是我们身处在何地，无论是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我觉得都需要像剧中的陈寿廷乃至他身边的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有着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的专业本领，同时又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帮人，我觉得是需要让我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当下每个年轻人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自己在第一轮巡演之后，我会发现匠心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在从事舞蹈专业，在饰演这个大染房，在饰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巡演了这么多场，其实是要保持一个初心，保持一个匠心，才能够让自己在做这一件事情，做这个表演的时候，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那一份对于舞台的敬畏之心，能够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我每一场演出，当大幕拉开，当灯光打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进入到了这个人物，所以说就像是当年的陈寿廷，他为了家国情怀，为了身边人的一些安危，他可以放弃自己的一手打下的江山，甚至是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那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对待自己的专业本领，对待自己敬畏的舞台，是否也能够像陈寿廷一样始终如一，然后能够保持初心，对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可以不断的追逐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可能不仅仅是陈寿廷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在陈寿廷以他为一个切入点带到了一群那个时代的人身上，他们的这种精神是深深的让我受到了感染的。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汉锦巧夺天工的织造离不开一项划时代的发明。2013年，四川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提花织机模型，它们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与织机相伴的还有15个彩绘木俑，它们仿佛被时光凝固，依然保持着挽线织造的不同姿态，共同组成了一个2000年前的织锦工坊微缩现场。
2: 这四台提花织机当中，或许就隐藏着破解汉锦织造之谜的钥匙。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天工汉锦》下集。
3: 织机的演变推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000-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原始织机的雏形。
4: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最早的可能是出现了一种原始腰机，这个腰机呢，对，它是其实是没有机架的，对，它用人的身体作为机架来固定整个织机上的最重要的部件。提花的这个程序的发展是丝织品技术图案艺术它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
3: 战国至汉代，织机迎来革命性突破，证据来自一件汉代釉陶织机模型，其上赫然出现了拓斑，织工从此得以脚踏双板，双手投缩，效率成倍提升。然而效率的提升仍未突破汉锦织造的核心瓶颈，如何织出复杂纹样？要解开这道谜题，必须等待另一位主角登场，他就是提花机。
5: 其实呢，在整个中国丝绸科技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养蚕，就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把一个野桑蚕驯化成为一个家蚕，这是一个革命。另外一个就是提花机。只有在提花机的这个情况下面，才可以把这么的复杂的图案，用一种相对来说人们可以控制有一定效率的这么一种方法能够来生产出来。
3: 提花机是织造复杂纹样的关键，它的核心部件叫赠片，一种带经线孔的薄片，用来按照纹样规律控制经线的升降，为花纹搭建起精密的骨架。赠片数量越多，织出的纹路就越复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以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同期丝织品纹样，反复推演试验，逐步还原重建了西汉提花机的结构与用法。
5: 老关山织机的出土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织机是什么样的，它就确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推测的这个多中片这个提花的这么一种原理。
3: 研究团队在复原织机时发现，它的提花控制依靠一套钩赠机构。钩赠是汉代提花机上用钩件联动多片纹赠的装置，配合脚踏操作，能让织工在一套动作中精确控制对应经线的起落，从而高效地织出预设的纹样。
4: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6: 提花织机的模型呢，我们经过复原研究之后发现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滑框式的钩中提花机，另外一种是连杆式的钩中提花织机。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 第一个汉代提花织机的实物证据，直接就填补我们这个纺织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实际上也是世界纺织科技史上的一个缺环。
3: 提花织机像是一台汉代的计算机，它依靠多层提花装置预先将纹样图案存储起来，制造过程中通过提升对应的正片控制经线起落，将纹样信息逐一释放，把复杂纹样变成可重复循环的制造程序，使多层式提花机能批量织出繁复图案，体现出汉代纺织的高度智慧。这在2000多年前是一次革命性的创新。这种技术造就了一批精美的汉锦。新疆楼兰、尼雅等地曾集中出土制有文字的汉锦，兴起于西汉晚期，流行至魏晋，内容多为吉祥或政治用语。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户壁”，它的制造代表了多层制造技术的高峰。
7: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5: 他在1公分里面布置的彩色的金线有200多个，对整个的五

0: 公分左右的这个门腹里面有10000多根经线，这个密度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难想象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石质品种来说，它就是最难的。
1: 高密度的繁复制造工艺，悉数体现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之上。织物以云气纹为底，凤凰、鸾鸟等瑞兽错落其间，并织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文字。古人观测到金木水火土五星汇聚东方天际，将此景象视为国泰民安的吉兆。锦面以蓝、黄、绿、白、红五色经线交织，暗合汉代盛行的五行思想。
2: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3: 汉代他是崇尚道教的，我们说金木水火土、青赤黄白黑，还有这样的五音、五色、五行、五方，其实都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1: 有学者认为，汉代五行思想融入丝织工艺，五色精锦，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制造工艺繁复，是颇具代表性的汉代织锦。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申报复制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准。研究团队以老关山织机模型为基础，复原西汉提花织机，尝试用原机具、原工艺复刻“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
2: 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龙博：
4: 他们想委托我们在汉代这个提花织机复原成功的基础上，用当时的这个制造技术去制造当时的织物。五星锦的复制呢，它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是汉代最复杂的这个金锦织物，它是五色金锦，然后它的这个织物参数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1: 复刻的难度远超想象，若将织机比作硬件，提花程序便是软件，织工则是操作执行者。研究人员要将上万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甑片，每一根都不能出错，整个过程相当漫长。
4: 穿针是花了1年半的时间，有10470根经线穿在这个总共是86片针里面，它所有的纹样信息是先已经预装到针片的里面了，然后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再逐一的去释放。
1: 正是提花织机的出现，是汉代织工得以在经纬间精准调度繁复的色彩与纹样，将云气、瑞兽与锦羽融为一体，成就了汉锦寸锦寸金的传奇。
5: 一枚刻有东织令印的铜印，出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当时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汉景帝杨陵的21号陪葬坑中发现了这枚方寸之物，它作为研究汉代政治制度的珍贵实物佐证，不仅清晰指向汉朝织作令丞的官职身份，更直接揭示出长安城内一处由朝廷直辖、专造高端丝织品的官方机构——东织室。这表明，织造不仅是技艺的展现，也是国家制度与治理的体现。
1: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属官下设东织、西织令丞，专职负责宫廷高级丝织品生产。记述秦汉时期都城布局与建筑营造的地理著作《三幅黄图》亦提及，织室在未央宫，又有东西织室，制作纹绣娇妙之服，还设有铺室专丝染练。 汉阳陵是西汉第四位皇帝汉景帝刘启与孝景皇后的合葬陵园。这枚东支令印铜印为史料中的文字记载提供了实物佐证。东支市与西支市并行运作，共同为皇室生产祭祀礼用高级瓷制品。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0: 支持这个制造的这个作坊的这样的印章在里面，就是说他当时的陪葬的俑里面他有专门一批人是为他制造丝绸的，就这个知识不光是在文献上面存在，还在这个墓葬帝王陵墓的那个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就知道他自己有非常强大的一个生产丝绸的一个体系。
1: 西汉以农桑为本为国策，将丝绸生产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文帝景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皇后行亲蚕礼倡导纺织，汉武帝设立大司农统筹全国农桑事务，未央宫设立东西知事，地方设置服官，中央与地方都设有丝绸织造机构，未央宫内的东西知事分工明晰，配备不同职级的工匠与辅助工种，这种集中管理标准化生产的模式已趋近早期工业化雏形，既保障了丝织品的顶级品质，也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0: 不同的作坊里面，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的标准在执行。印花板最起码就是把图案的形式设计给固定下来了，把图案的生产的程序给固定下来。
1: 标准化生产的成果在各地诸侯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中得以印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其纹样与广州南越王墓印花模具同源，印证了西汉丝织工艺保持统一。织造技术的革新不止于原料与织机，套印工艺的成熟更成就了汉锦的经验。西汉初年，工匠已熟练掌握彩色套印技术，突破了刺绣纹饰的表现局限，尽显对色彩与图案的精妙掌控。
0: 我们就从南越王墓马王堆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丝绸生产、图案、刺绣、印花、制造都很激进，就是我们在怀疑在当时的王的这一届里面拿到的丝绸的这些产品，很有可能有一大部分是由专门的作坊进行生产，否则的话好像很难在这么广泛的里面有这么统一的这种技术生产体系。
1: 西汉丝绸生产重心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丝绸产地的分布范围持续拓宽。京师长安未央宫知事临淄岐山服官、成都蜀锦作坊以及襄邑等地布设着多处织造场所，构筑起较大范围的丝绸生产布局。这样的生产格局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丝绸的品质与产量，也为汉朝丝绸远销域外、参与海外商贸往来奠定了坚实根基。
5: 在汉代，丝绸超越日用范畴，既是技术智慧的结晶，也是章服制度的载体，更是文明交流的先行者。汉代奠定了后世中国丝绸工艺的基本范式，并将天人五行吉祥等文化基因深植于经纬肌理。
6: 丝绸从此跨越山河，远赴异域，成为东西方往来中亮眼的中国符号。2000多年过去了，从这些经纬之间仍然能够读出中国古人对秩序与美的执着追求，也能看见中华文明与世界的深度连结。
5: 北斗会难眠，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更卖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更卖中华》。
6: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中首先带您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8: 随后带您走进广西，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盐前村闽台相见相创合作交流中心的小院里，孩子的嬉笑声与村民的谈笑声交织。这座由废弃供销社宿舍改造而成的院落，如今是台湾跨界自造团队的工作生活基地，也是村民喝茶聊天、孩子们学习娱乐的公共客厅。
8: 台湾建筑设计师蔡信爵，他呢就表示，我们并不急于动工改造，而是先沉下心走进村庄，与村民交朋友，建立情感连结，这样才能听到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团队打开的不只是空间，更是交流。
7: 这位在台湾从事建筑行业20余年的设计师，在福建先后参与60余个农房改造与野趣营地项目。自2019年起，蔡兴爵担任运营长的跨界自造团队，以陪伴式服务把台湾相见相创经验融入福建三明。蔡兴爵说，团队在当地打造闽台青年营地、闽台青年餐厅等据点，优先引导本地青年参与经营，模式成熟后交给他们自主运营。
8: 如今跨界自造团队的两岸青年常驻各地项目点，陪伴式服务村民与居民。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走进山西博物院，贯穿2026年全年的吉祥如意山西博物院藏祥瑞主题文物展，现场洋溢着温暖而厚重的文化气息。相较于以往按年代或材质分类的展览，本次展览创新性的以福寿、安和、喜乐、美满四大主题为脉络，让冰冷的文物围绕温暖的祈愿展开。这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关于中国人精神世界与生活哲学的深度对话。
8: 这些跨越千年的吉祥图案，究竟如何从古人的日常器用演变为今天依然可知可感的文化基因呢？他们又能够给忙碌的现代人带来怎样的精神滋养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祥瑞文化的前世今生。
10: 展览的第一单元福寿聚焦于古人对个体生命最基本的祈愿。在这里，一件件文物不再是静止的物件，而是古人长寿安康愿望的生动注脚。讲解员高少阳在介绍一件黑漆描金莲符纹梅花形盘时，为我们揭示了蝙蝠这一现代人或许有些畏惧的动物在古时截然不同的吉祥寓意。
11: 蝙蝠可能跟我们现在理解不太一样，就咱们现在觉得蝙蝠是不好的动物，但其实在以前呢，蝙蝠是很吉祥的一种象征之物。那在古人中呢，他们认为蝙蝠的蝠谐音的是福气的福，所以这一寻常生物呢，就此成为了传统文化中备受推崇的祥瑞意象。那这件文物呢，叫做黑漆描金莲符纹梅花形盘，盘中将最典型的就是最核心的装饰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五只蝙蝠围绕着盘中心正在飞舞。那这五福呢，象征的就是五福临门之意了。
10: 同样是在福寿单元，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则借助仙桃的神话意象，寄托了人们对于长寿无极的向往。
11: 桃可不是普通的果子，在神话里面呢，它是夸父死后手杖化身的邓林，也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药。像这一件粉彩九桃纹天球瓶，其身上以粉彩描绘出了桃树一株。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株桃树上呢，有非常多的繁花进行了点缀。那包括最显眼的呢，就是中间的这些蟠桃了。那这些桃子呢，过渡非常的自然，可以看到它是由浅粉过渡至的深红色。那叶片脉络呢也很清晰，尽显的是一片生机盎然之态。
10: 策展人张瑜说，福寿是整个祥瑞文化的起点，但中国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并不止步于此。从个人生命的绵长延伸到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和。讲解员高少阳说，第二单元的一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正是安和愿景的完美体现。
11: 这件粉彩象驼瓶瓷香叉呢，就是一具兼具实用功能与吉祥寓意的宝物。它以黄釉为底，采用粉彩工艺描绘出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大象。那这个大象的背上呢，还驮着一个宝瓶。那这样的象驼瓶呢，就意是天下太平了。在古代中原时期呢，大象是很少见的。那它多依靠于外邦进贡。那我们说象与吉祥的祥是谐音，大象就此成为了吉祥之物。古人说大象身形庞大，行走端正稳重，那常用来比喻天下太平，国运昌盛。
10: 那么这种对安和美满的追求是否只是古人的精神慰藉呢？策展人张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祥瑞文化所承载的精神浪漫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2: 这种精神浪漫呢，在现代社会特别有价值，它不是过时的传统，而是中国人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吧，能给快节奏的生活中的我们提供一些精神的这种滋养。
10: 在第四单元美满主题的展陈文物当中，一件五彩鲢鱼纹瓷盘将鲢与鱼的动静结合，演化出对生活富足与家庭和睦的双重祝愿。
11: 古人呢喜欢用谐音桃彩头，二者共同描绘呢是表达的是一种连年有余的意象。
10: 从对福寿的个人祈愿，到对安和的社会憧憬，再到对喜乐的日常追求，最终升华为对美满人生的终极向往。策展人张瑜用层层递进来形容这四个主题的逻辑关系。
12: 相较于以往呢，我们打破了按年代和材质的这种分类的模式，我们以福寿等四大吉祥主题为脉络，让展品围绕情感祈愿展开，重点解读了祥瑞的一个意象，结合文物细节讲清它的寓意。不让观众只看器物的表面。我们设定这四个主题呢，核心其实是遵循从个体到群体，从基础到终极的这么一个逻辑，要让它层层递进。福寿呢，其实是根基，是古人对个人生命的基本的一个祈愿，也是祥瑞文化的一个起点吧。那安和呢，它是一种保障，在个人福寿的基础上延伸。

0: 物馆如何吸引观众，尤其是留住年轻人的脚步？如何让躺在库房中的古老文物重新焕发生机，讲述动人心弦的故事？山西博物院吉祥如意祥瑞主题文物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充满巧思的答卷。策展人张瑜说，
1: 我们其实希望年轻观众能够打破其实对祥瑞文化一种老旧迷信的这么一个印象啊，读懂其实际的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的这个魅力，进而热爱并传承传统的文化。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呢，我们这次做了三个设计吧。一是打造了这个软萌可爱的和和二仙的这么一个打卡墙啊，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墙，一进到展厅就能看到，贴合年轻人拍照分享的这么一个需求。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设计了可打卡可集章的这个宣传的折页，增加一些观展的这个趣味性和互动性。那第三点呢，是我们加入数字化的这么一个生长动画，用新颖的方式来解读文物，避免这种枯燥的展陈，让年轻人能轻松的看懂，能乐于参与到展览之中。
0: 张瑜并不满足于让观众观看，更致力于让观众读懂和参与。数字化手段生长动画的应用给展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精彩。
1: 这个生长动画啊，它其实就是让这个静态的这个纹样动起来。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五福捧寿的盘子，我们就会让五个蝙蝠有一个动态效果进入到盘子中，然后他们再旋转捧住中间的寿字。想用这样的设计嘛，兼顾不同的观众，让专业的观众他能研究学习，让普通的观众和年轻人他们都能轻松的观展。
0: 这种专业但不晦涩，有趣但不低俗的平衡感，正是当代博物馆展览所追求的目标。这种努力在观众反馈当中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张瑜也分享了一些令他印象深刻的观展的场景。
1: 深刻印象有很多，就比如开展当天，就是有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聚焦在这个独立展柜和这些展板跟前，他们家长会把他们这几十年对这个祥瑞的一些理解然后传递给这些孩子。我们有一个板块讲到了长命锁啊，有的家长就说他们当时在村里有一些讲究，他们要从小佩戴锁具，到了十二的时候会有开锁的仪式。那其实我们现在好多城市中的孩子其实这样的习俗已经没有了啊，但是有家长就会给他们孩子讲他们以前一些过去的一些传统的这样的吉祥的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展柜中展到了暗八仙，孩子就不太懂什么暗八仙，然后有的家长就会给他们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有扇子啦，有瓶子啦，有宝剑啦，这些都是怎么和以前看过的八仙过海联系起来，家长对孩子有文化传承的讲述吧。
0: 从架构创新到深度解读，再到互动与数字化赋能，这场展览的最终目的是让传统文化完成当代转化。正如张瑜所总结的，其意义在于让文化真正走进生活。
1: 它是让尘封的这样的文物活起来了，通过这种多种的形式，我们把抽象的这样的祥瑞文化变得具体有感，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其中的内涵，拉近了这种传统文化与大众的这么一个距离，尤其是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增加了大家的这种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这个传统文化当代转化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聚焦这个祥瑞文化的当代价值，让这种传统文化更适配现代生活，传递美好的这个美德，在当代发挥出它更大的这样的价值。
0: 祥瑞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浪漫，它并非空洞无物，而是细致入微地镌刻在每一道纹饰、每一种造型之中，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与人生礼仪。当多种吉祥元素组合在一起，往往能够产生更为丰富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讲解员高少阳说，他个人很喜欢的那件五彩鲢鱼纹瓷盘便将这种复合意象运用得淋漓尽致。
2: 五彩鲢鱼文瓷盘，它的中心呢以青花和红绿彩描绘了数尾鱿鱼。那这些鱿鱼呢，在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莲花和水草之间正在嬉戏玩耍。那鱼儿姿态各异，花朵舒展，水草摇曳，非常的生动活泼。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鱿鱼戏然的纹样既寓意的年年有余，象征的生活富足。

0: 组，同时也暗含的是鱼水和谐、和和美美的祝愿，代表的是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盘岩的纹饰与盘星的图案相互呼应，也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寓意更加丰富的传达了出来。
1: 一件器物同时寄托了对物质丰饶、情感和谐和家族昌盛的多重祝愿，圆满地呼应了美满的主题。策展人张瑜说，这些吉祥密码并非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早已深度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
2: 其实祥瑞文化早已融入这个古人的衣食住行和这个礼仪的习俗。那日常用的这个碗碟儿、佩戴的长命锁、宅院门口的石狮子，其实它都有这个祥瑞的这个意象。那婚礼、祝寿、年节等场合也常用这个祥瑞的这个纹样来传递这个美好。
1: 从谐音到象征，从单一到复合，文物上的吉祥密码构建了一套庞大而精美的象征语言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是中国人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更是对现实生活深切的热爱与祝福。正如策展人张瑜所说，这并非是过时的传统。
2: 对当下的启示，其实也是很实在的，可以重拾生活的一种仪式感吧，让这个平凡的日子更有温度。我觉得要敬畏自然，我们要懂得感恩，坚守孝老爱亲、和睦相处的这么一个美德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 文必有意，意必吉祥。从一件器物到一种生活，从一句宋词到一份信念，吉祥如意展览用文物做注脚，为我们铺展开一幅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长卷。它告诉我们，这份对福寿安康、天下太平、喜乐美满的祈愿，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反而在代代相传中沉淀为我们民族最温暖、最坚韧的文化底色。走出山西博物院，将这份穿越时空的祝福随身携带，或许这便是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0: 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乐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要为您介绍壮锦。壮锦源自汉代，盛于明清，它呢是壮族文化的标志性产物，以其独特的图案和精湛的织造技艺而著称。壮锦融合了自然崇拜、吉祥寓意以及生活信仰等多元元素，也彰显了壮族人民的审美与文化特色。
10: 在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壮锦的魅力，共同致力于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守护与传承。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杨萌一起走进广西崇左壮族博物馆，了解织在布上的壮族文明壮锦。
11: 那在我们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呢，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印记，而织锦往往是穿在身上的史书，是织在经纬里的文明。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广西崇左市壮族博物馆，邀请了我们陈列会展部主任、副研究员梁青老师，带我们一起走进壮锦。
12: 大家好，我是崇左市壮族博物馆的梁青。壮锦呢，萌芽于汉代，发展于唐宋，兴盛于明清，流行于壮族聚居的左右江流域和洪水河流域，主要集中在龙州、大新、靖西、宾阳、新城和环江六个地方。唐代时，贵布成为有名的棉织品，广泛流传于中原地区。宋代，壮锦因美观大方、结实耐用而受到广泛青睐，成为贡品。明代以后，壮锦作为贡品被列入明纺织品当中，工艺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明清时期，壮锦已发展到用多种色彩的绒线编织，使壮锦呈现出绚烂的色彩，虽仍为皇室贡品，但平民百姓也可以享用。当时各州县都有出产，壮锦不仅成了壮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用品和装饰品，编织壮锦更是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工。壮锦是家装中的不可或缺之物。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定义壮锦，我认为它是用棉线或麻线做经，用彩色丝线作尾，采用通经断尾技法交织而成的充满壮族文化密码的艺术品。它不仅仅是布，更是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一首首无声的诗歌。它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所有向往。在我们壮族聚居地，曾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送匹壮锦，就是送一份福气。
11: 咱们壮锦不仅是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印记，还承载着民族的美好愿望哈。那梁青老师，咱们崇左市壮族博物馆作为全国唯一的这个地级市壮族专题博物馆，是否也收藏了大量的壮锦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件代表性的藏品吗？
12: 我们馆目前共收藏了373件壮锦，有十字花纹壮锦、菊花纹壮锦、蜘蛛云雷纹壮锦、蟒龙纹壮锦、双龙戏珠纹壮锦、红地万字八角花纹壮锦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代表性藏品——黑地蟒龙纹壮锦。这种蟒龙纹样最早是在崇左市龙州县金龙镇发现的一种传统壮锦纹样。 织锦工匠将现实生活中蟒龙流畅的身体外形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变形和几何化处理。龙身以连续的菱形、方形来体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充满节奏感的骨骼节或花窗样式。菱形、方形与撞锦经典的雷纹、云纹、回纹、花卉纹等地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灵光闪闪的蟒龙在饮水中、花丛中穿行，构成了一个饱满、繁复而和谐的视觉整体，体现了壮族人民追求圆满热烈的审美观。蟒龙纹可以说是壮锦中最能体现文化交融特色的纹样之一，它是壮族本土的水神蟒与中原的龙文化结合的独特产物。它舍弃了中原龙的部分威严感，形态上更亲和，像是一位守护山川河流的有力量的神灵。它不仅是吉祥的符号，更是壮汉文化深度交流的活化石。
11: 那您刚才介绍了很多壮锦的图案啊，除了这种蟒龙纹，它其实壮锦其他的纹样也非常独特，色彩也都很强烈。那这些图案背后也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12: 您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11: 嗯，
12: 壮锦的纹样就是我们民族的视觉密码，它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崇拜，比如太阳纹代表着光明、生命和神力，云雷纹祈求风调雨顺，还有花纹、草纹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二是吉祥寓意，这是最核心的部分，比如最经典的菱形四兽纹，在大的菱形骨架内编织着龙、凤、虎、麒麟等瑞兽，寓意着驱邪避灾、吉祥平安。还有万字纹，寓意富贵不断头，蝶恋花纹则象征着爱情美满。三是生活与信仰，比如蟒龙纹等，体现了历史上壮族文化。

0: 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还有铜鼓文，铜鼓是我们壮族的神圣重器，把它织在颈上，就是把神圣与荣耀穿在了身上。在色彩上，我们壮族崇尚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红色代表热情与生命，黄色代表丰收与尊贵，蓝色代表天空与河流，绿色代表山林与生机，黑色则代表土地与厚重。这五种色彩交织，构成了壮景热烈而和谐的视觉交响。
1: 如此复杂的图案，它是如何通过织机来实现的呢？您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吧。
0: 传统壮锦的织造是一门极其考验耐心和技巧的手艺。传统使用的主要是竹笼机，因为有个关键部件外形像猪笼，所以也叫竹笼机。这种古老的织机最精妙的部分，就是那个由几十根到上百根细竹条构成的竹笼。每一根竹条上都对应着提拉一根经线，织女们需要根据脑海中构思好的图案，用挑花尺在竹笼上一根一根地挑起竹条，穿过纬线，再用打纬刀打紧。通经断纬意味着纬线会根据颜色需要随时断开，这就使得图案正反两面的轮廓一样清晰，而颜色却正好相反。所以织造一批精美的壮锦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正所谓寸锦寸金。
1: 壮锦的织锦技艺呢，其实也是一项这个非遗项目。那现在这项技艺的传承情况如何呢？
0: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统手工艺确实面临着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壮锦迎来了新生。在我们崇左以及整个广西，许多传承人和设计团队正在努力做两件事。一是传下去，通过开办培训班让更多年轻人学习这门技艺；二是走出去，将壮锦元素与现代时尚结合，开发出包包、饰品、家居用品等文创产品，让古老的壮锦真正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它不再是压在箱底的嫁妆，而是可以走上国际 T 台的时尚符号。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仿佛能触摸到那经纬之间流淌的温度与智慧啊。那您是如何看待壮锦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位置呢？
0: 壮锦作为中国四大名锦中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它不仅是壮族文化的根与魂，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博大精深的生动体现。它的纹样里有我们壮族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也有与中原文化交融的印记。那一丝一线织就的是我们民族坚韧乐观的精神，那斑斓色彩绘就的是我们对幸福生活永不熄灭的向往。在这里，我也诚挚地邀请听众朋友们，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崇左壮族博物馆走一走、看一看。在这里，您不仅能亲眼见到这些璀璨的壮锦实物，还能感受到整个壮族落叶文化的深厚底蕴。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根脉，传承这永恒的绚烂。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 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45集，又见幽冥白虎。象甲宗一向以防守反击的攻击方式为主，此时此刻眼看史莱克学院要全力发动攻击，呼延礼不禁反喜，他暗想，只有消耗掉你们的魂力，我们还怕赢不了吗？20秒，我倒要看看你们如何限制住本大爷和我这些兄弟。唐三很快就用行动告诉呼延礼，他是如何限制象甲宗其他人20秒的。唐三在发动缠绕的同时，除了呼延礼以外，从象甲宗其他六人脚下各喷发出16根蓝银草，紧接着蓝银草瞬间凝聚成牢笼，这正是他的第4魂技蓝银囚笼。与此同时，第2魂技寄生发动，包括呼延礼在内，每个人身上又多出一层厚厚的蓝银草。挣脱一层的时间是4秒，可不代表挣脱两层的时间就是8秒了。叠加在一起的限制能力比呼延礼想象中的还要大得多。除了头部，此时呼延礼那庞大的身体已经完全覆盖在蓝银草的牢笼范围之内了。从战斗的一开始，唐三就凭借自己敏锐的判断和详细的计划，将整个战场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再凭借飞行蘑菇肠，他将对手最大的优势尽可能削弱。最后，凭借自身强横的三大控制技能，在那一刻尽可能地限制住其他的对手。20秒，就是唐三对自己所能控制其他六人最低的估计了。唐三的脸色一阵发白，他飞快地吞下一根恢复大香肠。此时唐三不但要凭借控鹤擒龙控制小五等其他五个人的走位，而且要在瞬间释放出三大魂技，自身的魂力几乎在一瞬间被抽空一半多。呼延礼判断的没错，因为他们七个人体型巨大，缠绕技能消耗的魂力就格外的多，要是他们真的能再挣脱几次，唐三必然身体被掏空。幸好唐三背后还有一个奥斯卡呢，在奥斯卡的恢复大香肠源源不绝的支持之下，唐三消耗的魂力多少能够恢复一些。虎吼、猫吟、骨骼变化的种种声音在空中爆发了，同一时间五个人向呼延礼露在外面的头部发动了攻击。
7: 唐三的目的很简单，呼延礼是对手当中最强的，只要能够先将他击溃，那么这场比赛就会容易很多。象甲宗七人并没有控制些魂师，呼延礼不但是他们的核心队长，而且是他们的灵魂，击溃呼延礼给对手的心理打击将是巨大的，同时也是获胜的最关键一环。虽然唐三判断出呼延礼的防御力必定极其惊人，但就算呼延力再强，也不可能在5名等级和他相差不多的魂师联手攻击下坚持20秒。从双方释放出武魂的那一刻起，唐三一直在寻找对手的破绽，就像当初对付蓝电霸王龙家族的玉天恒一样。只是这些胖子的阵型保持的实在是太好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唐三不得不想方设法创造出这个击溃呼延礼的机会了。贵宾席上，呼延震怒目圆睁，他猛地站了起来，眼看自己最得意的孙子即将溃败在5名魂师的集中攻击之下，他眼底顿时呈现出了强横的光芒波动，嘴唇翕动了几下。一旁的宁风致淡然说，
2: 呼延宗主这样做似乎有损比赛的公平性吧。
7: 他根本不需要知道呼延震在说什么， 也明白他是在通过逼音呈现的方法指点自己的孙子。呼延震哼了一声，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反问道：
10: 老夫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老夫做了什么吗？
7: 宁风致淡然一笑，没有再吭声。毕竟逼音呈现是不会留下任何证据的，他想看看在有呼延震指点的情况之下，唐三所制造的这必杀之局，呼延立要怎么破。
12: 但是宁风致想不到的是，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传递给呼延立的两个字，将唐三好不容易营造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呼延立口中一声暴喝，身上的第四魂环骤然闪亮，不但他身上的蓝银草加快破损，同时他的皮肤也再次出现了变化，皮肤最外层多出了一层冰凌一般的防护层。轰的一声，精灵化身骷髅，第三魂技狂战第一个剁在了呼延立的头上，他双臂所化成的骨刀瞬间爆发出数十斩。但恐怖的是，精灵的狂战技能在呼延立头上留下的只有片片火星，竟然没办法给对手造成丝毫伤害。精灵甚至看到呼延立朝着他咧嘴一笑。紧随精灵之后到的是朱竹清，他那单体攻击最强的幽冥斩瞬间爆发，他双手合于上方，再加上从天而降的气势，凭借超过四十级的魂力，这一击远不是精灵所能相比的。轰然巨响之中，即使以呼延力强大的防御力，他的双脚也在这一击之下完全陷入地面之中。呼延力的额头正中留下了一道白色的痕迹，随着皮肤最外层的冰凌瞬间爆裂，呼延力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呼延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被魂力等级并不逊色于他的朱竹清全力一击却依旧没有受伤，这已经是极其了不起了。黄远和戴沐白几乎同时杀到，戴沐白和黄远的攻击也几乎同一时间轰了上来，而这个时候正好是呼延力外层防御被破且最为脆弱的时候。戴沐白在发动白虎烈光波的时候已经事先施展出了白虎金刚变，令自己的攻击爆发力瞬间提升。如果不是考虑到不能击溃对手，戴沐白的攻击就会变成白虎流星雨了。但是令史莱克学院众人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任何预兆，呼延立头上突然多了一顶头盔。没错，就是一顶头盔，土黄色的头盔看上去既不显眼也不绚丽，可就是这样一顶覆盖整个头部的头盔硬生生地抵挡住了戴沐白和黄远的合力一击。呼延立的小腿随着双脚陷入地面之中，这擂台的地面乃是用厚达一米的花岗岩建造而成，光芒四散之中，只听呼延立一声暴喝，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竟然寸寸断裂，他整个人从限制中挣脱出来了。
7: 距离他最近的戴沐白和黄远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恐怖的大胖子力量再次提升，而且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他整个人的身体不但膨胀了一圈，连身上带着的四个魂环也同时闪亮。头盔？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规则规定，参赛选手不得使用任何器具，对手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唐三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一道光彩，身在空中的他瞳孔顿时一阵收缩，在他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两个字，而这两个字也正是刚才象甲宗宗主呼延震通过逼音呈现向呼延力说出的那两个字：
10: 魂骨。
7: 没错，呼延力头顶上的那件头盔正是魂骨。 魂骨分为六大部分，头、

0: 四肢和躯干。呼延立头上的这顶头盔证明他拥有六大魂骨中的头骨。唐三的计策在这突然出现的魂骨之下失败了，但能够逼迫对方使用魂骨，无疑也令所有深悉其中奥秘的魂师大吃一惊。魂骨的价值谁都知道，每一块魂骨的价值绝对是天文数字，而且很少有人肯卖出。一旦自身有魂骨的事情暴露，无疑会成为某些人觊觎的对象。而呼延立的实力虽然不错，但也只不过是四十多级的魂力而已，在一些前辈高手面前，想要保住自己的魂骨并不容易。要不是惧怕自己的长孙会被对手连续攻击头部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呼延震也绝对不会允许呼延立使用这件魂骨，哪怕是输掉比赛也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可在唐三营造的局势面前，为了不被打成白痴或者是重创头部，呼延震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的孙子可以说是整个象甲宗的未来啊。
1: 普通观众不知道那头盔是什么，低等魂师或许也猜不出来，但贵宾席上的众人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白金主教萨拉斯惊讶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呼延震，眼中闪过一丝嫉妒的光芒。宁风致则是笑眯眯地说，恭喜呼延宗主，令孙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了头部魂骨，真是可喜可贺。不过呼延宗主也当小心才是，可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之人算计了。呼延震面沉似水，虽然呼延立已经化解了危机，但是呼延震没有一点欣喜的感觉。魂骨在如此大庭广众的情况下暴露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冷哼一声，
2: 我象甲宗的弟子还不用劳烦宁宗主牵挂。
1: 宁风致身边的古荣眼看宗主被对方先后两次顶撞，已经按捺不住了，就要发作，可却被宁风致拉住了，抬手指了指比赛台，古叔，我们还是看比赛吧。呼延立挣脱了身上的束缚，眼中险些要喷出火来。他虽然凭借着魂骨硬挡住四级攻击，可是被震得一阵头晕眼花呀。同时他被两名四十级魂师和两名三十五级以上的魂师全力攻击同一个地方，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这要不是有魂骨在，恐怕他此时早已被击倒在地了。呼延立凭借魂骨附加的属性瞬间挣脱蓝银草的束缚，一双大手直接朝着最后扑下来的小舞抓了过去。此时唐三的群体控制时间已经达到了十秒，象甲宗的其余六人一时无法动弹。如果在这个时候呼延立不选择攻击小舞，而是凭借着自己的防御力再抵挡一击，率先帮助自己身边的伙伴解除身上的束缚，那么今日这一战的结局还很难说。但是呼延立的头部被攻击得昏昏沉沉，他已经无法像平常那样保持冷静，此时他心中所想的就是先解决对手。眼看对手向自己抓来，小舞不慌不忙，双脚同时弹起，分别在呼延立的手臂上一点。论灵活，这个大块怎么能跟小舞比呢？小舞借助双脚的弹力腾空而起，在唐三的控和擒龙帮助之下瞬间朝空中升了回去。小舞消失了，但其他四个人都在攻击之后脚踏实地。此时的呼延立已经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的状态，他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毫不犹豫地就朝着前方四人扑了过去。他那壮硕的身体凌空扑起，全身上下弥漫在一层耀眼的紫光之中，直接就锁定打得他最疼的朱竹清，凌空压了下来。朱竹清发现自己的身体被瞬间锁定，已经没办法移动了，面对对手那庞大的身体似乎只有硬挡一图了。象甲宗毕竟不像力之一族那样将所有的魂环都选择同一属性，在防御的同时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攻击能力，

0: 此时呼延历所施展的压杀就是其中之一。一旦被他这个魂技锁定，那么对手的双脚将暂时失去移动的能力，只能选择硬挡。这也是他这千年魂技的最大特点，更是象甲宗多代魂师研究出来的最适合自身发挥的。
1: 他们那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再加上自身魂力的作用，所产生的压力可想而知。只要对手无法移动来硬拼，不要说是敏攻系魂师，就算是力量型魂师也未必挡得住。当然，这个技能施展的前提条件是对手要在施展者身体十米范围之内。可惜头脑已经不是很清醒的呼延历忘记了这件事儿。没错，朱竹清现在是无法移动了，但不要忘记，他的行动并不只是他自己才能控制。蓝银草适时发挥功力，唐三轻松地将朱竹清扯离原位，与戴沐白一起扯到一旁，而精灵和黄远也在唐三的控制之下直接飞向了另一名还在被控制中的象甲宗弟子
0: 幽冥白虎。
1: 唐三沉稳的声音传入朱竹清和戴沐白耳中，两个人立刻毫不犹豫地冲向对方。此时他们身上的蓝银草已经被唐三暂时解除，这就是唐三准备好的后招，史莱克七怪最强的两个隐藏能力，一个是唐三的外附魂骨八蛛矛，另一个就是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武魂融合技。此时唐三需要控制全场，由他施展八蛛矛显然并不合适，而他之所以在这场比赛中用朱竹清换下泰隆，就是为了在后招施展着幽冥白虎的武魂融合技。如果能够凭借空中版流星人锤制胜固然最好，但实在不行也有戴沐白和朱竹清这一记超级攻击。唐三相信，就算是象甲宗的防御力再强，凭借一个人也绝对不可能挡住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联合攻击。两个人的魂力在提升到40级之后，他们的武魂融合技也已经随之进化。轰的一声，擂台上被硬生生砸出一个恐怖的凹陷，呼延历庞大的身体几乎是完整的嵌入地面之中，皲裂的痕迹以他的身体为中心瞬间蔓延到整座擂台的每一个角落，可见这一记压杀的威力有多恐怖。
0: 小五，
1: 唐三低喝一声，手腕一抖，一道粉红色的光芒精准地飞到小五面前。小五张口咬住，正是一根奥斯卡最新获得的第四魂技亢奋粉红肠。不需要言语去交流，凭借着蓝银草的牵引，唐三已经给小五指明了方向。小五的目标就是对手中体型最小的一名队员。此时此刻，唐三将自己的控场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先是在剑不容发之际从呼延历的压杀中救下了朱竹清，同时松开他们腰间的蓝银草，指点二人施展武魂融合技，将精灵和黄远牵引着飞向同一名象甲宗队员，再从奥斯卡手中接过亢奋粉红肠，以暗器手法抛向小五，并将他的身体送向对手中最弱的一名队员。这几个动作几乎是同时完成的，连唐三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刻，他已经下意识地使用了分心控制、三窍玉之心的能力。
0: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经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他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一般，身体飘忽，悄然飘向戴沐白。戴沐白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双瞳合一，手臂张开，迎向朱竹清那虚幻的身影。朱竹清和戴沐白两人的身影在悄然间融合为一，一道直径3米庞大的黑色光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瞬间 冲天而起。一声极其恐怖的虎啸之声瞬间弥漫全场。就在这一刻的虎啸声中，不只是看台上的观众们惊呆了，就连旁边四座比赛台上正在进行比赛的各学院队员也都下意识地朝着黑光升起的方向看了一眼。黑光在迸发中消散，同时消失的还有朱竹清和戴沐白的身影。就在他们身体融合的位置，一只巨大的白虎优雅现身。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那正从地面上爬起来满身灰尘的呼延力。上一次戴沐白和朱竹清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幽冥白虎体长8米，高2米，而这一次幽冥白虎的身体更是恐怖地达到长10米、高3米的状态。尽管象甲宗的胖子们一个个体型惊人，可在这恐怖的巨大白虎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幽冥白虎没有像上次出现之后立刻就施展武魂融合技的爆发能力幽冥白虎破，而是直接朝着呼延力发起了冲锋。一对巨大的羽翼从白虎宽阔的背后舒展开来，原本庞大的身体滑翔而至，巨大的白虎优雅而从容地直接扑向了呼延力。背生双翼插翅虎具有极度恐怖的威压，连已经使用了魂骨的呼延力都感觉喘不过气来了。朱竹清上次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魂力还不到30级，可此时他和戴沐白身体融合之后魂力已经超过了40级。武魂融合技的威力随着施展者的实力而水涨船高，此时的他们不再是只有一击爆发那么简单了。此时精灵和黄远的攻击同时倾泻在一个对手的头部，那对手身上的蓝岩囚笼瞬间散开，而另一边的小舞也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海峡传声，粤韵寄情。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金秋华诞，山河锦绣，举国欢腾。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以歌声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寄予华夏儿女滚烫初心，共贺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宁。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

李玉刚演唱的《万江》以国风戏腔融合流行唱法，借山河意象诉说华夏血脉传承，编曲铺展恢宏画卷，没有空洞的口号，把对故土的敬畏和民族自豪感娓娓道来，感染力十足。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我爱》，褪去宏大叙事的厚重感，李宇春以细腻温柔的声线诉说对土地的眷恋，旋律舒缓绵长，把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化作轻声的告白，真挚动人，自带治愈的力量。

高峰带给您的大中国，这首歌唱出了祖国河山的多彩多姿，表现了中国人共有的民族自尊和自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韩红的演绎厚重深情，用饱满的声线把个人与家国的血脉相连唱得直抵人心，每一句都满是赤诚的家国情怀。

刘德华带给您的《中国人》，诞生于回归的时代节点，编钟前奏自带历史的厚重，歌词凝练民族共同的记忆，演唱真挚质朴，唱出了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昂首自立于世界的底气。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我的祖国》，刀郎沙哑沧桑的嗓音赋予了经典别样的质感，褪去华丽的修饰，将宏大的家国叙事落向个体乡愁，一条大河化作每个人心中的故土，厚重又饱含人间烟火的温度。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词汇山河铸信仰，曲容柔情与铿锵。张含韵带给您的山河是我，以清澈的声线传承薪火，将家国情怀唱进岁月，直抵人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汪峰以现代摇滚的力量唱出了心底对祖国山河永不褪色的赤诚眷恋。

凤凰传奇的山河图，将传统元素和现代节奏相融合，展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歌词磅礴大气，旋律朗朗上口，传递了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清亮高亢的民族声线融合流行律动，聚焦山河生态与民生向好，山绿起来，人富起来，以鲜活明快的曲调绘就了人与自然共生、各族同心的时代画卷。

南征北战带给您的祖国，以青年的视角诠释家国热爱，曲风昂扬热血，把祖辈的寄望与当代理想写进了歌词，用充满力量的演绎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对祖国滚烫赤诚的心声。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妙可的演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承载着重大的时代记忆，简洁直白的歌词朗朗上口，童声赋予作品纯真的朝气，跨越岁月依旧传递出对祖国走向富强的由衷礼赞。

0: 孙楠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演绎了这首《红旗飘飘》，激昂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相融，唱出了对五星红旗的炽热情感，满意的爱国情怀瞬间点燃听众内心的热血。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周岩带给您的华夏，通过说唱的方式，不仅歌颂了上下五千年来各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更描绘了一幅祖国地大物博、源远流长的民族画卷。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汤飞的演唱《倾诉》，歌词诉信仰的足迹，旋律饱含时代的力量，汤飞的演唱尽显初心与家国深情。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可是你如愿的眺望。王菲深情演绎的《如愿》是献给父母一辈的歌曲，致敬他们一生的奋斗与奉献，道尽了国人血脉里割舍不断的亲情和家国情，激励着人们去传承，去奋斗。好的，接下来听到我们同唱一首歌，温柔的歌声诉说两岸血脉相连，山海同心，期盼岁岁团圆的真挚心愿。

廖昌永带给您的《共和国之恋》，醇厚深沉的男中音娓娓诉说，致敬一代代报国科研先辈，没有激昂的呐喊，以恋人般的深情书写赤子与共和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拳拳初心。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种子》，温润的声线诉说稻田的梦想，歌词源自袁隆平院士的真挚心愿，以一颗种子与家国根基，旋律质朴轻柔，致敬耕耘大地的追梦人，传递扎根华夏、生生不息的坚定信念。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清亮通透的高音，托举辽阔的旋律，以星辰大海比喻时代征途，歌声饱含青年的热忱，致敬奔赴理想的追光者，抒发心怀家国向着远方奋勇前行的滚烫力量。这里是台海之声沈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山河辽阔，血脉相连，动人的歌声穿越海峡，让我们继续在音符里共赏锦绣华夏，童书赤子情怀。好的，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完一深情演唱的《引力》，歌曲唱出了祖国对青年强大的引力与青年对祖国清澈的爱。

周深带给您的心同此愿，空灵的声线勾勒童心愿景，编曲清雅通透，跨越地域的阻隔，诉说亿万同胞共守美好期盼，将家国同心的美好愿望婉转吟唱，共情里绵长。山河万里，乘风起航。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山河颂》，男声合唱，铿锵雄浑，气势昂扬，勾勒华夏山川蓬勃的生机和壮阔景象，以嘹亮的歌声礼赞这片热土山河，尽显昂扬奋进的时代风貌。

且唱，风且扬，丹心照，万古长。成先贤，报国疆，抗。

是梦想的路上有我们势不可挡。张杰带给您的《致五辈》，旋律热血澎湃，张杰的唱腔铿锵振奋，以青春之声诠释时代风骨，彰显新一代青年不负韶华、勇担使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胡夏、王丽的演唱《灯火里的中国》，男女生和鸣，温柔舒展，描摹人间烟火、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道尽四海同胞心系华夏、共守家国安宁的赤诚之情。

王一博带给您的山河星光，清澈的少年声线勾勒山河图景，以星光比喻一代代的奋斗者，旋律温润舒展，将万家灯火与家国宏图相融，诉说青年接续追梦、奔赴复兴征程的赤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致敬山河，礼赞家国。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潮起东方》。歌曲旋律激昂，充满青春的活力，以磅礴之势展现东方的崛起和魅力，表达对祖国繁荣发展的赞美，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勇立潮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的，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嘎嘎
7: 永哈和兰各卡五瓦兰，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0: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八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八点三十分，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4: 两岸开讲，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九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9: 爱爱转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有油料，
14: 生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单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单厝上正港节目每一天早起六点首播，中午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收听。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了解要较侪及时的人话资讯、人话融合故事。今仔日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咱厝人的单元，一件文物内面的重点，福建灵化永远袂停的军号声。再来关注到广东谢春平为古本老师教打卡球妈妈。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福建延续重点精神，奋进复兴顶停。再来关注第六个队甲丰收的电影，打造将这是旅游拍卡队，为拍卡一城到达德城串联，入境游的消费会当讲是持续扩大。天安门广场为祝贺祖国大型的回纳，中安街沿线十座的立体花坛是亮相，一花一景之间有什么款的创意甲巧思，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今日进行的是咱厝人的单元，咱们来关注的是福建三明的文化馆疾病纪念馆内面，有一本呢已经有历史的这个毛病纸军合破，到底是藏在迄位？这就是中国江龙红军军营的合破。这本军营合破到底有什么款背后的故事？咱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3: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十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4: 他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3: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咱继续回到咱年节当中，我们来跟您到底做伴开讲。咱做人的单元，所来来不来关注的是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加过30年的时间，正式进入生态化澎湖的新坎站。作为广东教育澎湖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雄州区湾仔小学的古本教师谢春平是第六摆主动要求讲，来到云南的怒江含加贵州的遵义。真多山内边的囡仔无记老师，叫伊卡球妈妈。一位古本老师安怎正做是卡球妈妈？咱就斗阵带着记者来了解伊的故事。
1: 喂，
2: 小子，
1: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2: 啊，
1: 习惯是吧？
2: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晓哦，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3: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卤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4: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2: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

0: 那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1: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谢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谢春平的家乡是足球之乡广东梅州，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首批足球特色学校。强烈的对比让他深受触动。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春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1: 胡玉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0: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哦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哦，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因为我会回来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1: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0: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3: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0: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4: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1: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0: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球育人， 他一遍遍回应远方。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日进行这是咱厝内单元，往来甲恁斗阵做伴开讲。咱来关注着讲，今年也是中国刚龙红军重鼎胜利90周年，即期咱就要斗阵加入中央红军重鼎的重要出发地福建，斗阵来听报道，重鼎精神摇八板。
1: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2: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因为每每报名的时候来的人太多了，你个子太矮小的人怎么打仗呢？
2: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3: 有师团

0: 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1: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将118处红色旧址、1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以及汀江国家湿地公园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我们现在呢，就有上100名村民啊，吃上了我们中富村红色旅游的这碗饭。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1: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1: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是当前纺织行业最前沿的发展趋势。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正在为老区乡村振兴赋能。
4: 红军第一件军服也是在我们长汀这边生产的，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这个30万锭高端纺纱项目，我们要继续努力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强。
1: 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关于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将来进行这是单词大单元。所以来不来分享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的。大陆个丰收的电影，打造成这是旅游打卡地，通过一寡好亲像是农事体验、乡村银行等等这特色活动，吸引游客会当走入乡村来感受丰收的欢喜。到底带着记者来听报道。
1: 走进宁陵县中华梨园广场，精彩的文艺汇演、传统戏曲、本土展演轮番登场，浓郁的梨乡风情扑面而来，为市民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游客孟丽：
2: 我和几个姐妹专程过来参加咱的那个丰收节，节目非常热闹，梨园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美，还有好多特色活动，我们姐妹都非常激动，非常高兴。
1: 本次宁陵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期间将开展花车巡游、戏曲惠民演出、汉服快闪、梨味厨艺大赛、梨王评选等系列特色活动，同时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近农耕，感受乡土魅力，极大丰富了文旅消费业态，游客深昂。
3: 咱宁陵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梨园里，梨农采摘、分拣、套网、装箱，动作干脆利落，码放整齐的果箱堆成一座座金黄的小山。宁陵县石桥镇苏梨种植户魏道富今年种了12亩苏梨，产量喜人。
4: 每亩梨的产量在8000斤到9000斤，每亩梨的梨的收入在10000元左右。今年的梨呢，长势特别好，我们现在也不愁销路。
1: 宁陵是中国苏梨之乡，有70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全县有各种百年古梨树约1.2万株，为提升宁陵苏梨产业效益，近几年当地通过科技手段为这些活化石植入新基因，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实现大树当年改阶，第二年挂果，第三年丰产。种植大户杜华：
5: 这几年我们通过这个品种改良，引进了日本雀跃梨，实行了这个高阶换优技术。秋月梨呢，它的品质是皮儿薄、肉细，含糖量非常高，市场占有率是非常高的。它的市场价值呢，目前是这个2块到2.5块之间，而且这个嫁接以后第三年的效益能达到5000到6000斤。通过这几年的这个采摘节技术推广这一块，效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近年来，当地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矩阵。开发梨膏、梨酒、梨醋、梨膏棒棒糖、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全县6万多名群众投身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苏梨真正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往来甲恁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今年以来入境游的都是持续升温。根据相关统计，今年顶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环比上升20.4%。这个流量的上升也带来消费的增量。根据今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出，讲国际游客大抵大陆三星者徛宿、餐饮、交通、购物等等者支出，慢点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时，入境游文化为跨景点，也用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文化为拍卡一城，到达多城串联。消费路线持续扩大，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4: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3: 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5: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3: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城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4: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0: 出征立招巧处甲，假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是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这期咱们来关注的是国庆花卉有什么款的亮点、特点、甲特点，斗阵来分享。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安街沿线以奋进十公五跨步新顶亭为主题，进行相关花卉的布置。天安门广场中心呢，布置祝贺祖国大型的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带伫中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同时，今年五十个花卉新优品种头一摆亮相中安街花坛，其中咱国家自有的新品种达到22个，国外引进的新品种有28个。广大市民也参与其中，面向北京全市征集市民来培育花卉。经过评优以后，融入中安街的花坛布置。也讲到今年北京国庆花卉布置有什么款独特的所在，一花一景当中各有什么款的创意和巧思，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

0: 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1: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但与时俱进嘛。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6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0: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3: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0: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扮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

0: 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1: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咱《融合斗阵行》节目每一天早起七点首播，下播四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手机啊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收听。也当爱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上届最及时的两岸资讯，甲两岸融合故事。今仔日的接来用呢，咱来斗阵关注。首先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大陆四部门，到达2030年，基本进行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再来关注着为限地12年的商业街，到达大陆的顶流景区，长沙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必备到底是啥物？咱伫单集当中斗阵来关注。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廖武轩。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史。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 AI 安装服务找到空散，主联主管部公布两项上届重要的成果。再来关注到大陆的蔡林丁骨安装显著是进展如何，各有什么款的难点，咱也在单集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增立着翘处甲，假来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咱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祖行玻璃灾单馆，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着昆固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个部门联合来印发的关于加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并快到达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到底来听报道。
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此外，聚焦农业保险发展重点，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增强种植业农产品风险保障，促进养殖业保险规范发展，推动林草保险提质增效，支持地方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同时，方案还要求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夯实农业保险发展基础，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家，借台化险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祖先玻璃在单元，我们来跟您斗阵做盘开讲。接下来，这个话题，咱甲目光来转向河北省的唐山市。当地这地有一条叫做河头老街。为先地十二年的商业街，到达现主时呢，一天的游客量为3万，挂对游客占比超过80%，大陆上界著名景区。伊到底有啥物款专营突围的必备呢？咱着斗阵加入唐山，看当地安怎双向发力，来激化文路三甲北发展潜能。斗阵来听报道。
4: 大唐雄浑之声，震彻天地。
5: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多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其中一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

0: 找茬子宴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舫堂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
1: 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NPC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唐山河头老街景区运营总监邓强：“
2: 以文述旅，以旅张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
0: 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多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多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演绎经理岳建宇：“
3: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 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0: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以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 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近90%，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啊！
5: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三刷四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刘艳金：“
6: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 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楚歌，甲台化纤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回到永和港的单元，我们来跟您道听这番开讲。那么来关注的是一位台青，叫做廖武轩，因为对历史上界热爱。伊来到大陆这地求学，伊表示讲啊，因为认同家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史，也唔忘讲要较侪台湾少年人会当来到大陆，住伫交流当中来真正了解、深化、征集。到底来听报道。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4: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3: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4: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3: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4: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3: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4: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妈祖宫，那么金门妈祖宫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才知道哇，好棒哦！觉得在这个厦门，哎呦，我第一次来厦门嘛，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那亲切感就很浓，这样子。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是咱国家的矿业。可能真多人感觉讲，这个矿业离咱的日常生活是真远的，好亲像只是伫深山当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不离个呢，咱细细来发现，不离个，即摆你来观察，就当发现的讲啊，咱身边比如讲手机的芯片、汽车骨架、连油连气。还要讲一寡建筑的制作等等，咱生活当中真侪方面，拢甲矿产资源是有关系。所以讲，矿产资源也是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伊一方面呢，是甲咱日常的生活、民生保障上界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佮甲国家发展大局、甲国家安全真有关系。所以讲，这项代志也是上界重要。在伫人工智能的时代，安怎好将宝贵的矿产为地下，会当互咱的算法会当看到，转化加做是发展的对起呢？最近自然资源部就发布两项的重要成果，一项是智能电脑系统，另外一项是智能测控系统。到底伊有当发现什么款的作用？咱现主席就带着中台记者视角，到底来了解。
4: 我们先来看智能填图系统。地质填图就好比给地下矿产世界绘制地质导航图，摸清地层构造、岩石的分布规律，是发现矿化线索、锁定找矿靶区最基础、最关键的前置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

0: 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所谓智能填图，就是把近百年地质人员填图的方法、经验和知识形成可计算的知识库，应用深度学习方法去发现地质对象的地质特征相关性，进而准确体现和表达地质体空间分布形态和展布方向相互关系。
1: 这个系统呢，具体怎么用呢？就是在出野外之前，这套系统就可以融合遥感、化碳、雾碳、地形等多元地学数据，构建 AI 地质图模型，自动生成预研究 AI 地质图，帮助调查人员初步了解调查区内的构造、地层格架以及各地质体的空间展布特征，为项目野外踏勘和路线部署啊提供一个关键的参考。野外作业时呢，系统可以结合调查数据渐进时的更新地质图，指导发现肉眼未识别到的地质体，并通过科学规划调查路线，减少这个平均部署工作量，降低潜在风险，减少作业时间。而在成果总结与综合成图阶段，系统可以整合全部的野外调查数据，生成最终的 AI 地质图，协助地质人员开展成果的凝练，以及重大的地质问题的发现，以及协助完成成果图件的编制、整饰与审定，有效提高实测地质图的精度，提升综合研究程度。
0: 如屈洪刚所说，智能地质填图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深度融合的新型填图范式。这一系统的核心特征是在数据与知识驱动下，将空天地多元数据的智能融合利用 AI 地质图生成等技术嵌入地质调查全流程，对数据治理范式、野外数据采集方法和手段、综合分析方法、图件编制流程与成果表达体系进行系统性智能化重构。屈洪刚表示，过去地质人员跑野外要跑路线、判岩石、画界线、整理图纸，大量工作靠人工判读、手工编图，耗时长，在高原、荒漠这类艰险地区作业风险还很高。而智能填图系统相当于给地质工作配上了一个智能地质参谋，
1: 它能帮我们自动识别岩石，画出地层界线，看透地下隐伏地质体，一键产出各类地质图件和报告，还能自动完成图纸拼接、不同比例尺地质图缩编。依托海量地质数据和专家支持算法，就算是高海拔、沼泽、荒漠等人难开展工作的区域，它也能稳定干活，减少我们地质人员高危作业的这种风险。所以这套系统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把填图效率提了上来，识别精度做了上去，减轻我们一线人员的负担。对内可以加快摸清我国地下的地质家底，对外呢，可以凭借多语言能力把这套中国地质的技术的方案分享出去，帮助其他国家提升地质工作水平，推动全球地质数据共享。
0: 据介绍，这一系统已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安徽等省区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秘鲁、卢旺达、坦桑尼亚等国家推广应用。数据显示，系统的地质体识别精度总体超过 90%， 数据处理、综合分析与地质编图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50% 以上，真正实现了提质增效。屈洪刚表示，这套系统依托我国20余年数字地质调查技术沉淀、10年智能化技术和系统自主研发而生。此次向全球发布，是我国践行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矿业开放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智能填图的研发与推广是基础地质调查工作适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支撑矿产资源保障等限制条件下的必然发展。它的推广应用不仅能有效提高地质填图工作效率，增强地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数据集成与综合分析水平，更能大幅降低高海拔艰险区域的野外作业的强度和安全风险。该系统对快速提升我国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程度、深化地质国情认知具重要意义，也将向全球地质调查技术范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全球矿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拄则咱是讲了这个地灵地质点图，所以来关注到第二项的成果，就是地灵采矿的这个系统。咱啥讲为地对来采矿产，唔是一项上介容易的代志。比如讲，个经历过这个基础的地质调查、矿产的勘察、含加主管的评级等等一系列的只代志。那是讲地质点图是完成上介基础的前沿的工作，也所以来呢，就来偷偷来缩缩范围来采的这个矿区。 所以说地灵测控的系统就是这个宽一个好帮手，它到底按怎来发挥它的作用呢？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以来，传统地质找矿预测面临多重行业痛点，如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多元数据分散在不同平台，多套专业软件割裂使用，难以协同。人工从海量数据中识别微弱成矿线索，难度大，效率低。一个完整的预测评价项目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匹配当前矿产资源勘查的高效需求。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副主任屈洪刚介绍，此次发布的智能找矿系统可以推动地质找矿从经验驱动迈向智能驱动，实现在城矿带圈定找矿远景区、矿集区圈定找矿靶区、矿山身边部定位矿体，有效破解以往工作业务痛点。
1: 这套智能找矿系统不能凭空推测发掘出来，我们得先把家底数据喂给系统，像机组地质前头资料、地质矿产图，还有物探、化探、遥感这些探测得来的数据，它就会结合系统内集成的地质背景、成矿规律、矿床模型、预测模型等百万条知识图谱，以及200多个地质、重力、磁法、电法、地球化学、遥感等数据处理分析评价算法展开分析。使用者可以选用专家、自动化或者智能协同啊这三种模式，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数据分析参谋，从而圈定找矿有利区、勘察靶区，生成3维地质结构模型、资源预测评价结论，顺带啊可以给出成套的图鉴和分析报告，为我们做区域布局、项目的部署安排、钻探布孔等工作啊提供这个决策依据。
0: 屈洪刚强调，没有这套系统不代表我们找不到矿，但有了这套技术手段就可以显著缩小找矿勘查范围，大幅压缩野外盲目勘查成本，缩短工作周期。原本需半年完成的预测评价工作，现在一周即可落地，助推全流程工作效率提升60%以上。屈洪刚说，以西秦岭金矿预测为例，系统仅用5天就能完成32个1:50000图幅的找矿多元数据处理和预测评价，快速识别并圈定金矿找矿靶区2处、找矿有利区4处，展现出规模化作业能力。
1: 这套系统可用于金、铁、铜、铝、锂、钴、镍、铅、锌、铬、钾、盐、铀等固体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与资源评价，并且在西藏、新疆、福建、陕西等省区的上100个矿产调查、区块优选、矿产勘查项目上广泛落地适用，不仅适用于地表露头区，还尤其适用于深部隐伏区、覆盖区。大家知道，我们找矿工作正在从浅表层向地球深部进军，仅靠肉眼观察和经验判断很难完成找矿工作，那么数据及其信息的深度挖掘和提取啊，在其中啊就非常重要。这套系统可以说是当下地质找矿工作的智能驱动器。
0: 据介绍，该系统沉淀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找矿工作经验，实现了地质矿产大数据管理、知识管理、数据处理与解译分析、智能预测评价、找矿大模型等5大功能，可支撑找矿预测全业务流程的一站式闭环处理。屈洪刚表示，我国首次面向全球发布这套系统，将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方案。
1: 这套系统攻克了基于空间大模型和智能体的靶区智能圈定，基于知识图谱的找矿预测大模型增强，矿产预测数据与模型一体化集成应用等系列关键技术，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矿产资源预测精度和勘查效率，让找矿更高效，决策更智慧，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已经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开展相关的交流研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为全球矿产勘查智能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技术。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不增立交翘粗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看见新第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底做破开讲。咱都家是来关注着咱国家采矿的这件代志，说了来关注着咱中国人探掘的这条路。记者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载人定国计划呢是头头啊推进。咱国家云南大地新疆来设计模拟这个月球的场地。中国载人定国过程是按怎完成的？各有啥物款的难点？按照计划，咱国家的大地2030年进程来定国，要来选拔者定国的航天官，各有啥物款的要求？咱到底来听报道。
4: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地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5: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4: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
6: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4: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出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 候，就可以将三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4: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两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5: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障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4: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5: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克服的。
4: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

0: 五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于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节目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3: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3: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3: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5: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国庆佳节。